0: 左眼，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曾经出现过秋分和中秋节重合在同一天的情况，这是真的吗？来看大家是怎么答的啊。首先是我们的好姐妹萱萱说 A 必须是因为我家有人那天生日。你是秋分生日还是中秋生日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印象当中是出现过那样的情况，这庆祝生日的时候啊，这两天重合了这种是吧？啊，然后 V2啊，选的是 A， 再看看一群里木木也选的是 A， 琪琪宝贝也选的是 A。 二群里景文他今天的 早餐公布了，我看一下啊，这是那个什么这种长的形状的，这个是什么枣吗？有点像枣
1: 啊
0: 啊，然后两碗红豆，应该是红豆薏仁粥吧，一小碗坚果，三个鸡蛋啊，然后一盘子这个有点像那个像年糕做的那米发酵之后的那个饼糯米，然后就是一碗海带排骨汤，一碗青菜。这些菜不怎么下饭，请问清淡啊。二群里现在是景文的早餐啊 ，Jordan 刘的中餐啊，然后姚蛋蛋的减脂晚餐，就是不光早起打卡，就三餐都打卡了，你都知道吗？桃子同学今天早上吃了个糖饺子，正好也在佳琪说的那种早上不要吃的那个清单里面。然后泡马奇朵在早上不到八点的时候就已经赶到了潮爱街月饼总店排队。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了。再来看这道题啊，然后这一位叫做浩哥的朋友，那刚进二群的新朋友啊，他选了个 A。王一说这题只能蒙，选 B 啊，赌没有重合那天。王丹选的 A， 谭哥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既然今年就只差这么一天了，那肯定他俩们也曾经在同一天过。四群。小张随心而动，彭大白空心菜，梁少小央多点风啊，都选的 A。 啊，九段熊熊在我的印象当中秋分和中秋有同一天的情况，他也选 A， 估计白也选的 A。 小矮说那闰正月的时候，就是或者是说一年阳历。

0: 戏当中一头一尾有两个除夕的，中秋和秋分重合不奇怪。你说的是那个阴历跟阳历的问题啊。来吧，我给大家准备公布答案哦。轩轩说了，他们家有一位家人就是秋分加中秋的那一天出生的。那您这位家人今年是不是11岁了呢？因为整个我都不说远了吧，现代只有那一次
1: 哦，
0: 真有重合的，而且只有那一次，现代只有这一次，再往前数那就是古代的事儿了。正确答案是 A， 真的重合过的，近的这一回就是2015年的中秋节，刚巧就是在秋分同一天。2015年的中秋节是在阳历的9月27号，那天也是秋分日，所以中秋跟秋分重合了，这就是唯一的那一次。所以轩轩，你们家这位家人出生的时机真的是，我觉得说百年难遇，千年难遇吧，我觉得是啊，因为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有明确历史记录的是宋代有过一次，清代有过一次，然后就是2015年的这一次了。你看看，你想想吧，
1: 好家伙，就是概率有，但是概率很小，
0: 很小很小，非常小。快回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你这一位2015年9月27号出生的这位朋友啊，哎，所有人都知道爷爷的生日，快告诉他，他的这一天啊非常非常难得，几百年难得一遇吧。而且啊，就是因为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很多这个文人呐、雅客呀，还为了纪念这一天，专门写了很多诗歌作品。清代文人就写下金风玉露相逢曲来记录，因为金风嘛，秋天嘛，秋天的风是丰收的味道，所以是金风嘛，然后玉露就是说指中秋的这一天的感觉嘛，所以叫金风玉露相逢嘛。哇，胜却人间无数，哎，突然觉得好浪漫。但是咱就是说，我们已经在2015年经历过这一天了，估计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想要再经历一次应该是难了，
1: 难了。你想上一次那是清朝，到现在说不定就是上一次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曹雪芹还没写红楼呢，可能
0: 哦，
1: 都有可能，
0: 有可能，真有可能。但是反正今天知道了一下这个事情之后，哎，觉得还挺浪漫的。所以轩轩，你们家这一位啊，所以真的是2015年，应该除了轩轩，应该还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2015年9月27号这天出生的这一位小朋友，11岁的小朋友，马上要过你11岁生日的这位小朋友，太棒了啊！你这天生日那可不一般呐、那可是哈。既然说到这天是很有意义的，金风玉露一相逢，那就听一听又在秋分这天，就是很有秋天的味道。这歌就叫金风玉露。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6: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0: 然后另外呢，白天出门还是不能忘了防暑防晒的措施。接下来几天呢，长沙的降水比较少，顶多偶尔有个阵雨，但是雨量也不大，就那么几滴，而且过两天气温还会回升到35度的高温线附近。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见多云，北风2级，24到31度。24号多云，南风2到3级，26到33度。25号多云到晴天，南风2到3级，27到35度。26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到3级，26到35度。
0: 然后关于刚刚那个啊，这个中秋和秋分重合在同一天的这一题哈、啊，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是2015年的中秋节和秋分是重合在了9月27号，但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们那天不是的啊，很多朋友们就看了那个日历说那天不是的，然后秋分呢一般是在22、23号，然后萱萱家里不是有家人是正好在那一天嘛，就是整个这几百年当中唯一的那一次，应该是在80年9月份的秋分和中秋节是重合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去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啊，也不一定准。是重合过的啊，但日期不是在15年，而是在80年。80年那一年的9月，秋分和中秋节重合了。这位朋友，超级想认识你，得多幸运呢、啊！

0: 成都有一对90后的夫妻啊，把哄娃睡觉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做出了新高度。早在2个多月前，李宗明、周子玉两口子从成都出发，开着一辆川 G 牌照的国产车，一脚油就给干到了法国巴黎。
1: 好嘛，
0: 你以为这是两个人的浪漫吗？不，车上还有他们6个月大的女儿，一家三口亚欧大陆自驾游，行程规划里除了法国之外，还要去比利时、荷兰、冰岛、挪威。截至目前，行程已经跑了80多天，里程接近20000公里，燃油费耗将近40000块，预计11月中旬回成都。
1: 孩子爸爸李宗明说了，夫妻俩呀本来就喜欢旅行啊，孩子出生以后呢，偶然发现啊，他在行驶的车里反而睡得更香。孩子妈妈周子玉补充了一句科学解释，说行驶当中颠簸的汽车啊，和婴儿在子宫里的状态很像啊，所以孩子睡得安稳。
0: 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我在车上我也容易打瞌睡，
1: 坐久了谁都困
0: 啊。当然呢，夫妻俩也不是瞎哪儿跑，为了配合婴儿的作息，兼顾安全，两口子特意放慢了节奏，每天只开2到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呢用来休整游玩。旅途里呢，大部分吃住都在车上，遇到极端天气或者特殊情况才住酒店。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操作挺硬核的，毕竟带着6个月大的娃，光是冲奶粉、换尿布、哄睡这三件事都够新手爸妈喝一壶的，更何况是他们还在路上。
1: 但是啊，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为了哄睡才环游世界吗？啊，心疼孩子小小年纪就背上这么大的锅，你们大人爱旅行就承认呗，非得说是为了哄孩子入睡，这多扯呀、啊！
0: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大人过了瘾，孩子睡了觉，顺便还把亚欧大陆给逛了一圈。娃要是长大以后再看到这段经历啊，不管他有没有印象吧，他都会很骄傲。毕竟能在车里睡出2-3万公里的童年，那也不是谁都能有的。你看二群里还有人5点多钟就跑到朝埃街门口去排队啊，买一个月饼。那为了准备物美价好的中秋礼，浙江有一位小哥也是很拼了，我觉得跟你这个5点钟去排队有的一拼
1: 啊。
0: 他在拼多多买了一批17块钱一个的红色月饼礼盒，只有盒没有饼的那种
1: 啊，买个盒
0: 啊，买一批哦，然后把散装月饼用包装纸精心包裹以后放进这盒里，再装进手提袋，总成本控制在每份25块钱以内。哎，你别看价格这么实惠，组装出来的那个礼盒外观精致，氛围感也很足哦。
1: 哎呦，
0: 带有皮革提手，看起来跟超市卖的上100块钱的礼盒没啥区别，而且成本还可以降。小哥还分享了一个额外的技巧，还可以网购3块钱一个的小包装盒，把带品牌的散装月饼拆包装之后再重新装盒。

0: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私房烘焙首座，更进一步降低成本。
1: 哎呦我天哪，我感觉就刷到它之前我简直是在乱买月饼、啊、
0: 你看看
1: 我以前到底是在干嘛呀，能花30块钱成本鼓捣出100来块钱的玩意儿，我这现在下单来得及吗？
0: 下单礼盒估计就来不及了。
1: 哎呦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因为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比较多啊，有这个远古碱地米乳，远古的这个多谷米啊，然后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洗车券啊，然后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也会有很多朋友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啊，问啊有什么优惠，我不太明白您要的是哪种优惠啊，所以咱就直接讲清楚想买啥，听到广播里说了啥啊，比如说刚那个眼霜啊，这洗车呀，你跟我说一声，不然的话真不明白您要的是什么，主要是也怪我们提供的太全了，真是
1: 成烦恼了。
0: 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姐妹们之前呢一直观望不敢下手，一看呢2000多块钱一个啊，太贵的舍不得的，这时候真是下手的好时候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的正装就只有15毫升一个，因为眼霜这玩意儿它本来用料也就省嘛，每个眼睛底下用个这个两个绿豆大小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一般就是说15毫升一个，最多20毫升一个，再也没有更大的了啊，所以它正装就是15毫升，官网上2100多块钱一个，我们这里是什么799，买一个送一个，两个都是正装，这里就已经很划算了，这算下来一个就是不到400块钱，官网是2000多，我们是400块钱，不到400块钱一个，799两个，对吧？你呢领券下单799，回复眼霜两个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回复眼霜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让他给你发个券，你领了券以后再点进去下单，就是799，到手两个15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而且因为你添加了福利官，他还会再额外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样的黑绷带的眼霜小样，作为大家这个中秋国庆的我们跨境节给大家送的一个小见面礼，然后呢你中秋国庆要出去旅游的话，你就把这五毫升的这个小样你带着包里就可以了，
1: 是
0: 不用去带那个正装了，多了解多方便多贴心呢，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回复眼霜之后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一个是你要找他领券，二一个你是要找他领这个送你的小样啊，关键词就是眼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赶快啊，哎呀，到底敢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再说那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2: 哎，这首说书人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音乐。其实曾经也想过，如果不干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我最想做什么工作？就是曾经想过，就是找一地儿啊，撂地儿，或者找一园子啊，说书。啊、这是我曾经的这个志趣所在呀、啊。我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啊，当然能不能养活自己是另一回事啊。能把票卖出去，那是你能耐，对不对？我最近就沉迷于这种历史性的故事啊，因为说书啊一般讲现代的故事少啊，因为你现代为什么呢不讲现代的故事啊，因为现代的故事啊你比较好考证，古时候的一般就我说什么是什么啊，史料怎么记载那就是唯一的凭证了啊，要不然你就查点野史啊，你就知道野史很多不可靠，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我说啥是啥了啊。所以说说书的为什么不说当代的故事啊？因为它好查证。很喜欢一些历史故事啊，讲出来很过瘾。比如说，咱古代历史上有很多这个硬核狠人啊，我也给举一个啊，比如说。想到咱们中国历朝历代啊，这个国力强盛的这个朝代啊，很多朋友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秦朝啊，想到唐朝是吧，想到大明。咱讲里边中间这个啊，大唐啊。大唐贞观年间，那时候呢大唐有个外交官叫王玄策啊，奉命出使天竺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度啊，就古印度啊，本来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出访啊，过来跟人家讨讨关系啊，走走亲戚啊，这种啊，友好的睦邻嘛，对吧？结果呢，天竺国王突然没了，哎，就去世了。然后有一个权臣呢，叫阿罗那，就趁机就篡位了。哎，这人胆大包天，他认定说这个大唐啊，远隔万里，那奈何不了自己。于是呢是派兵劫掠了咱们大唐使团，使团30多名大人啊无辜遇害，贡品被抢，这王玄策和副将蒋士仁啊被俘关押。要不说人是狠人的呢啊，让人埋伏了啊，被人抓了关起来了，逃了，越狱了，成功越狱。但是呢王玄策没有狼狈的逃回长安求助啊，他琢磨着，我是大唐的使臣呐，你弄我那不是弄我大唐吗？于是他孤身向北啊，穿越了荒漠，跑到了吐蕃和尼泊罗借兵，尼泊罗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啊。然后靠着大唐的威望和文成公主和亲的这个关系，他说服尼泊罗国王派出了7000骑兵，吐蕃松赞干布支援了1200骑兵啊，就是让凑出一支8000余人的一个联军了。你要知道啊，这王玄策他是文官啊，临时挂帅，挥师南下，杀回天竺，来了段回马枪。面对着天竺啊引以为傲的这个象兵啊，这王玄策效仿火牛阵，大破象阵啊，连打3日攻破都城，斩首3000，敌军溺水死伤者上万呢。这个叛将阿罗那也是弃城而逃，很快呢就被追兵活捉。这王妃啊王子啊也一起被抓回来了啊，12000多人吧啊，这史料记载12000多人沦为俘虏，500多座城邦望风而降。让王玄策呢压着这个俘虏啊回长安了。哈哈啊，有意思的是啊，啊这属于是什么叫一人灭一国呀，虽然说他手底下还是有勇士啊，但是这事儿你换别人可能早就从监狱里边就蹲着了，要不然你逃狱了之后啊也是转身就逃回大唐了，人家不的啊，人家借点兵回来我干你，关键还打成了啊，就这硬核狠人王玄策。而说中国历史上这种硬核狠人绝对不缺啊，说再有名点的家家户户都知道勾践，对吧？列祖列宗 勾践来看望你们了。面对列祖列宗，勾践有四大罪状啊。陈道明老师当时演的这个卧薪尝胆的电视剧里边，他饰演勾践啊，越王勾践啊。不了解背景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啊，很快带过。那时候春秋末年啊，吴越两国交战啊，吴王阖闾呢，攻击越国，然后负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啊，立志报仇。那你想，你给人爹弄死了，这还不报仇吗？是不是？然后呢，打败了越王勾践啊，把这个勾践啊围困在会稽山。会稽山就是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啊。然后勾践呢采纳了文种之计啊，重金收买了吴国太宰伯丕啊，向夫差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警告啊，允许勾践入吴为奴。就这样，就勾践带着自己的妻子范蠡到了吴国啊，住在一座坟墓旁的一个小石屋里啊，在那养马啊，忍辱负重啊。然后为了啊，激励自己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啊，就是那时候就是说，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卧薪尝胆这成语是吧？说这个勾践啊，弄一个这个胆囊啊，悬在房梁上，然后每天这个躺在这个柴火垛上啊，这底下特别硬，很扎的慌啊，让自己不得安稳。同时呢，每天定时定点的舔一舔这个胆囊啊，然后让自己这个提神醒脑啊，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之后一点点富国强兵啊，然后复仇啊。啊，经过这个多年的积蓄，对吧？越国国力大增啊，趁着吴国北上争霸，国内空虚，然后勾践起兵伐吴，啊，击败了吴军，最终攻破了吴都，夫差自尽，吴国灭亡。哎，是吧？这勾践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对吧？你敢想吗？卧薪尝胆出棒棒糖了，2000来年啊，这玩意儿能出文创？你说你出一个那个勾践剑的那个文创，对吧？你湖北省博物馆有，我都不说啥，对不对？卧薪尝胆能跟棒棒糖争起来？你，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起来了。我脑子里边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呢？一个现代的年轻人一边刷着短视频，一边咬牙切齿的对自己说：“哎呀，不行，今年 KPI 没完成，我得去买根棒棒糖，我要在工位上卧薪尝胆。”这款棒棒糖官方名字叫做越王勾践剑棒棒糖。它巧妙的结合了越王勾践剑和卧薪尝胆。怎么结合的？我告诉你啊，糖体是浅绿色的，复刻了胆的形状。然后可能商家他怕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他非常耿直的在上边给你印了一个大大的胆字儿。你说你这糖，你要刻成赵子龙的脸谱，那不得刻一身胆字儿？赵子龙浑身是胆吗？只能说他太贴心了。真的好比你去买个奥尔良烤鸡腿，上面拿激光刻了三个大字“鸡大腿儿”，他生怕你以为他是牛排。关键卧薪尝胆嘛，最绝的地儿在哪儿？这糖是苦的。哎，它表面是一层苦瓜风味儿，内层是清甜的芒果风味儿。官方说了，他们要完美的还原卧薪尝胆的意境，是吧？沉浸式历史体验，比 VR 都真实，比穿越还直接，因为你不仅能看到剑，你还能舔着胆。我看完这产品之后，我心想，我的天，这不是我的一天吗？早上醒来是苦瓜味的啊，上节目开会，下班回到家刷手机吃美食，是芒果味的，这跟上班多像啊！熬过周一到周五，才能尝到周末的一点甜。而工作人员透露说，产品整体啊，苦味清淡，甜度适中，适口性高，儿童也可以正常食用。这个设计太哲学了。同时产品主打了健康属性，标注了零糖零脂。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bug 啊，一根棒棒糖它是糖，但是它零糖。这就好比无酒精啤酒，无糖可乐，无心加班。哎，单支净含量16克，什么意思？就是三口的事儿啊。第一口，哎呀，真苦。 第二股，哎，好像出了点芒果味来，还第三口，没了。不过啊，这么火爆的产品，要想买到它，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卧薪尝胆了。八月底上市，单支25块，目前还只能在馆内线下文创店进行购买，没有线上电商，没有邮寄啊。你要是想买，可以预约进馆。现在博物馆的预约比演唱会门票都难，这不就是卧薪尝胆的现代版吗？苦是短暂的，甜是短暂的，但25块钱是真实的。说真的，这个棒棒糖适合谁？我觉得适合胆小的。你吃完，哎，胆大了，你就敢看你的工资条了。啊，但同时也适合那些胆大的。啊，老板问说你尝的是棒棒糖？你说对，25一根，请问报销吗？老板说，那你胆子确实是蛮大的。我真是觉得湖北省博可以继续开发这个系列。既然有胆，为什么没有心？啊，建议出一款卧薪牌薯片，柴火味的，你可以躺沙发上吃。啊，另外湖北省博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哎，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周边啊？你可以给它做成巧克力，敲一块掉一块，敲一块掉一块。我说每次不能多敲，啊，敲多了我血糖就上来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啊。一段短暂的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3: 北京时间早上8:45，
4: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5: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6: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7: 没问题，想事儿。
8: 小伙子，谢谢你。
7: 没事儿，应该的。
4: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6: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8: 我没呀，我
6: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4: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9: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啊，后台有朋友问啊，说今天咱们上架的那个眼霜关键词是什么？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眼霜，你直接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了啊。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平时卖得很贵啊，早上玲姐我们两个查了一下子啊，就官网上卖2000多块钱，然后花里胡哨送你一些那些其他的东西，就贴送你了，凑那么一套啊。有个东西你可能也用不上啊，或者你有啊，单瓶买的话就不划算。咱们今天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的啊，15毫升的咱们送你两个啊，就是买一送一，然后再给你一个5毫升的啊小样。咱们这一套下来啊799啊，比他们官网的卖的便宜的多啊，便宜的多。一般咱们的商品可能就是在2折、3折、4折左右啊，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搜一下，对比一下，然后换算一下这个折扣的力度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大品牌啊，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眼霜。哎，前两天好像是谁在咱们听众群里边问我说，就是最近有没有眼霜的人，我忘了啊，是一群吧，是那个姐问我哈、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今天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你需要的话，直接下单就可以了，799非常划算，好吧。

多贴心，我不光节目里边说这个事儿，我在群里边还通知了一下子。啊，他前两天要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我告诉他，我说今天有黑绷带的眼霜，你要感兴趣你可以看一眼。我觉得从品牌这个地位上来讲，赫莲娜应该是比雅诗兰黛也还要高出一层的，对吧？哎，我是男性啊，我可能体会的没有那么透彻。给我的感觉可能雅诗兰黛更像是比如说沃尔沃啊，然后赫莲娜可能是奔驰啊，二线豪华跟一线豪华啊，当然这可能是前几年的啊，现在的话你让我选我都不选，我就选小米，为我雷总举大旗。现在新能源呐，包括这人工智能啊 AI 呀、啊、发展太快了，太快了，就像车呀，包括一些网络上的这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东西，就感觉你半个月不研究它你就有点跟不上了。我今年上半年啊参与我们台里边的培训啊，技术培训，当时我们整个湖南台的一个这个技术团队啊，就卫视那边的一位技术团队的一位老前辈啊，他是当时就讲说现在这个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啊，整个团队现在就是嘎嘎的各种研究啊，你感觉你要是这三五天的你没这个去研究一下这个行业的前沿就有点跟不上。我之前在台里边跟朋友就聊这些东西，我聊我说 token 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同事凑过来，偷啥了？我说姐不是偷啥，都是同事，你说哎，咱们每个人工资谁多少是心里没数吗？谁偷谁啊？token 大伙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儿了，对吧？现在 token 能贷款了，你信吗？能贷 token 了，我一听我都懵了。Token 这个英文词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词源，它就跟咱们人脑一样，就是你琢磨一件事儿，你是不是得消耗点脑细胞，对吧 ？AI 也是啊，它消耗的就是词源。然后这玩意儿现在能贷款了啊，有一个叫温州金库网络公司的网络科技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呢从农业银行拿了20万块钱的贷款，干嘛用呢？定向用于算力采购。那定向就不是拿去干别的，这东西就是买这 token 的啊，不是说给你全公司买奶茶的，不是啊。就是你说一个 AI 公司拿到20万跑去买算力，就相当于一个厨子拿到20万全去买葱花啊，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奇怪，但它合理。没有算力就跟没油的车一样，你再猛也只能靠人推啊，是不是很合理啊？细一想好像也说得通啊。AI 企业很多都是轻资产，你让他拿厂房抵押啊，他说我没有厂房，我有服务器。你让他拿设备抵押，他说服务器是租的。你让他拿知识产权抵押，银行说这玩意儿没法估值啊。你说怎么估？按字数估还是按程序员掉的头发数量估？就是银行也愁，那总不能客服经理爬到机房抱着一块显卡说要不然先压我们金库吧。于是呢，这个 token 贷它就来了。这个 token 贷的评估逻辑啊，你 AI 化越多，说明你业务量越大；业务量越大，说明你越需要算力；你越需要算力，你就越需要借钱买算力。所以你发现了吗？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我理解过来，我不知道贴不贴切啊，但我总感觉这好像是在给话痨放贷。我姥儿每天跟邻居唠仨小时点唠仨小时嗑啊，东家长李家短。你按这个逻辑，要给老太太发放贷款的话，我姥儿能贷出一套北京四合院去，是吧？关键这东西你不能光靠嘴说，你得有证据链啊，你的单子呢，合同呢，下游的客户呢。你说你 AI 能聊，你把聊天的记录打印出来，我们得看看是不是全是什么，在吗？睡了吗？多喝热水，那不行。银行一看也懵啊，说你这算力是很高，你产出全是废话呀，
废话，烧掉的钱比贷款利息还高呢，那你说你贷它干什么呢，对吧？那这个 token 贷到底怎么贷？江苏银行的一位负责人说了，多方面情况进行交叉验证，综合打分授信。他这个流程其实很像选秀啊， token 消耗量是唱跳啊，算力算效是舞台表现，应收款是粉丝打头吧啊，营业收入是专辑销量啊，知识产权是原创能力，征信就是看你有没有塌房嘛，嗯，然后银行给你一个综合评分啊，然后你就等通知就可以了啊。有人说那是不是我 token 越多我贷的就越多呀，我用的越多我贷的越多，哎，你说你跟 AI 唠一晚上他消耗了几万 token， 难道你就能去银行贷套房吗？专家说了，你 AI 话多不代表你公司挣钱啊，就像你微信朋友圈发的多不代表你朋友多啊，就像你那些同事看着很忙但其实他未必干什么事儿。你想啊，这个 token 贷的意义在哪儿？在于他承认了算力是资产，数据是信用。那未来能不能推广呢？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儿啊，但是短期来看银行现在做 token 贷更像是什么呢？像是相亲角先加个微信啊！现在 token 标准啊还不统一，像全国各地豆腐脑甜咸也不统一一样啊。可能昨天还是个话痨，今天一更新说话变简洁了啊！ token 消耗量暴跌，银行一看这怎么了，你 AI 抑郁了。而且这个 token 怎么算，每家公司算法也不一样，有的算一个字儿，有的算一个词儿，有的把标点也算上啊，表情包算不算呢？这没有标准。就像你考试的时候写了2000个字的哈哈哈哈哈，结果老师给你零分，你还觉得挺委屈，你说我写满了呀，废话。而且 AI 行业技术迭代太快了，就像你刚学会用诺基亚发短信啊，人家已经脑机接口了。那这个 token 贷未来到底能不能推广开？我觉得现在啊，不要指望 token 贷一下子给你放出几万亿去。它更像是银行办了一张健身卡，先办着，不一定指望马上练出八块腹肌啊，但是它可以积累客户数据，看一看谁是真练啊，谁是只过去洗澡拍照。哎，你看又绕回来了。AI 企业说我在改变世界，银行说世界先别改，先把利息还了。至于我们普通人啊，我觉得你就先别想这个 token 贷的事儿了。你先把你手里的花呗还了吧。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军团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啊。广告间隙呢，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的话呢，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眼霜”啊就可以了。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首歌啊，毛不易的《项羽虞姬》。
1: 不了船
0: 听起来有一种这个凄凉悲怆的感觉啊！这虞姬最后就跟霸王诀别啊，然后最后这个自刎而亡啊！哎，给这个项羽啊难受完了，项羽抱着这虞姬，虞姬儿，你能啥嘞？
1: 英雄做刀，且做酒。
0: 主要是现在啊，我一提到项羽，我满脑子都是何润东，真的，哎呀！在那个战火纷繁的

0: 时代啊，涌现了很多这个千古流芳的人物啊。你看项羽虽然失败了啊，但是我们提起项羽，从不认为说项羽是一个失败者啊，依然称他为霸王啊。历史上有很多狠人啊，项羽是一位。然后比如说提到刺客啊，我们都会想到荆轲啊，但荆轲大家都知道啊，有的人可能没听过班超这个名字啊。东汉的班超啊也厉害，本来呢班超是一个文职抄写员啊，天天就是趴桌子上抄文书。有一天抄烦了啊，把笔一扔，然后起来伸个懒腰，哎，你说我天天干这，大丈夫就应该到塞外去啊，去建功立业，哪能一辈子埋在笔墨纸砚里，我投笔从戎，我打仗去。三十多岁啊，班超就投笔从戎，跟着使者出使西域。然后呢第一战啊就出国了嘛啊，一开始这国王啊对他们热情招待，没过几天突然间就转冷了啊，就是态度遇冷啊。班超立刻就判定坏了，是匈奴来使者了啊，人这邻国开始左右摇摆。于是呢班超召集了手下36个勇士喝酒啊，直接点破了局势，不杀匈奴使团咱们都得死在这儿。于是呢当天晚上啊，就趁着这个大风啊，就开始，你看就是月黑风高杀人夜，对吧？这气氛都给你轰到这儿啊。然后当晚趁着大风，班超就带人偷袭了匈奴营帐，顺风放火，前后夹击匈奴100多人啊，要么被烧死，要么被斩杀。第二天啊，拿着匈奴首领的人头啊，然后去见了这个邻国的国王鄯善王啊。国王大惊，吓坏了呀，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表个态啥的，那是刀下来的抹的就是自己耳脖子了，是不是？只好归顺汉朝啊，还把王子送去当人质。之后这几十年呢，班超就带着少量兵马周旋西域各国，也不靠大军压境，全靠谋略离间和合纵，收服了50多个西域邦国。哪怕是汉朝一度想把他召回啊，西域各国百姓是痛哭挽留啊，有人甚至拔刀自刎啊，舍不得他走。就这样，班超呢在西域驻守了30多年，打通了丝绸之路，威望万里啊，威震万里塞外。都是历史上的狠人啊。所以说之后啊，如果家里孩子缠着你说给讲点故事什么的，你不要光讲什么荆轲刺秦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孩子在课本上会学的啊，你就给孩子讲一点稍微小众一点的啊，说不定这个你想吧，这世界啊这历史啊，这很多都是通的啊，你讲这个人讲那个人讲这个人讲讲讲，他们中间这个就触发这个隐藏剧情了，知道吧？就比如说啊，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讲到了，现在年轻人啊不喝那种很甜的东西了，怕有负罪感，是吧？都控糖，都健康，是吧？我研究着，我就发现又跟月饼扯一起了。你看中秋马上就到了啊，你上超市逛一圈，你可能想买两块月饼，结果你感觉好像走错地儿了啊！那卖月饼的地儿现在一个个弄的就跟那个高端养生馆似的。啊，这货架上全部都是什么低糖、低 GI、药食同源。啊，肯定有人问了，说这个 GI 是什么玩意儿 ？GI 像大舌头 G 啊，这 GI 不读 G 啊，它是血糖生成指数啊，低 GI 就是吃完血糖升得慢。超市工作人员说了。说消费者呀，专挑那个低糖低油的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不标低糖，你都不好意思叫月饼啊，你那个叫圆形糖油混合物。我有个朋友就是啊，买月饼你先翻那个配料表啊，看白砂糖排第一，直接放下，说不行，太甜了，不吃。看到那个麦芽糖醇，哎，这可以。啊，看到陈皮茯苓，哎，这好，这养生哎。啊，最后看到价格，我们看看别的吧。今年最火的呀是草本养生月饼，低糖红豆薏米， 陈皮茯苓、黄金枸杞、西洋参、玉灵糕、桂花石斛。有朋友说了，说你们东北现在不拿那锅包肉、酸菜油梭子去做月饼，你上一边去。有被冒犯到，勿 Q 啊！什么红豆薏米、陈皮茯苓，这今天很流行，草本养生啊！你买这玩意儿，你光听名字，感觉自己好像在看药方呢。我朋友买了一盒那个黄金枸杞月饼，然后我问他什么味儿，他说怎么跟你形容那个味道呢？啊，就是你咬一口，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嚼，你脑子里边浮现的画面就不是嫦娥奔月，是有个老中医坐你面前给你把脉。小伙子，你这个脾胃啊虚弱啊，气血不足，来块月饼吧。数据显示，今年超过15个品牌集中推出了低糖草本系列月饼，市面上在售月饼的口味超过了70种。以前啊，大伙嫌月饼高油高糖，吃一块就罪恶感拉满，现在好了，你吃月饼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啊，我这不是在贪嘴，我在养生啊。哎呀，线上数据就非常夸张了。京东平台说，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了 320%。 320 啊，去年大家搜的还都是流心奶黄，今年搜的全是低糖啊。还有什么药食同源的也有啊，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很补气血。京东平台数据显示， 73% 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注意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系列产品。你拿一盒月饼去走亲戚啊，你说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养生月饼，低糖 DGI 啊，里边还有石斛呢，亲戚可能回你一句，那你不如直接送我两盒六味地黄丸，那玩意儿还便宜。其实这背后有个趋势啊，艾媒咨询报告说了，现在月饼的用途变了啊，以前是中秋才吃，现在平时也可以吃，以前拿来送人，现在自个儿留着炫，以前是礼轻情意重，现在是礼轻卡路里也轻。哎，所以说事情它总有两面性。业内人士说了，月饼创新最大的难点不是技术，而是认知。部分消费者一听这低糖 DGI 就觉得肯定不好吃啊，一听药食同源觉得完了，老头老太太在吃那个。你换种说法，低糖月饼那是不甜的惊喜， DGI 月饼叫吃完不困，药食同源叫熬夜续命饼啊，轻负担疗愈甜点，对吧？最好写上什么零糖零脂零卡，你看这玩意儿往上一标，年轻人苦苦下单啊。不过话说回来，健康化从风口变成标配，这确实是个好趋势。你想吃月饼之前先查一下热量啊，吃一口绕小区跑两圈，跑完回来觉得有点亏啊，再来一口这个低糖月饼啊，这不就是闭环健康吗？对吧？我买了一盒低糖月饼，我没忍住一口气吃了四块，结果呢，现在吃完一个 DGI 月饼，我甚至想再去跑五公里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睛。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岁月温凉，

这哪儿新闻说了，说辽宁那边现在出了这个锅包肉月饼啊，酸菜油梭子馅儿的月饼，酸菜油梭子就是猪油渣吧。我讲话了，那玩意儿你包包子我很乐意吃，甚至你锅包肉你给我包包子里我也是愿意尝试的，但你说你给我包月饼里。而且说最近辽宁兴起，我刚从辽宁老家回来，我没见着啊。但该说不说，沈阳的鸡架子是真好吃，我好几年没吃到了，这一趟又吃上了焦火喷醋放糖的鸡架子，哇哦。每回老家一趟我都会变成老家义务宣传大使，欢迎大家来辽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那沈阳啊大连呢、啊、包括我的家乡阜新呢、啊、欢迎大家来做客。

最近啊有一个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网上火了。随着 AI 的进一步普及啊，这种依托 AI 生成技术而实现的婚纱照服务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备婚青年的关注。不用试穿婚纱和西装，不用实地拍摄，消费者只要提供个人照片，花几十到几百块，那就可以生成 AI 婚纱照。所谓的 AI 婚纱照啊，就是以生成式 AI 为主要工具制作婚纱主题人像，用户上传几张清晰的正面照片，选择妆造、服装、场景和光影，商家呢再通过软件生成并调整，部分商家还会要求提供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修改人物比例。一位线上商家告诉记者啊，顾客呢最好可以提供证件照或者登记照，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生照片。他还说了，说定制数量很多啊，会赠送电子请柬的封面、回门宴邀请函等等。目前呢，顾客大多呀是把 AI 婚纱照用在迎宾海。

告、画册还有电子请柬上。啊，以电子请柬为例，一般需要十几张图片。那个商家给出的价格呢是400块12张。如果你加急的话啊，一天就给你弄出来。我觉得这就仁者见仁了，对吧？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照片背后的那个体验和仪式感其实也消失了。啊，你要是说想两头站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跟设计师一起给 AI 下指令，多有参与感的。

柬埔寨当局9月21号带领媒体进入了位于那波罗缅省的8号电诈园区实地走访。该园区啊早已被执法部门查处并关闭。园区规模庞大，多栋大型建筑密集分布，办公、住宿、餐饮、商业、网络等设施一应俱全，俨然形成了一座相对独立的城中城。园区呢可以容纳大约2万人，规模像一座小型城市，并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一些区域设置大量的门禁闸机，园区道路和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办公室墙上还挂有编号手机袋啊，并且出现了请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啊等等中文标语。说的没错，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电棍也不会陪你演戏。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现在上架的这个59块9全年养车大礼包啊，这限时上线啊。咱们金鹰955联合了力帆养车，咱们这个养车大礼包里边包含5次洗车，还有3张故障检测券。故障检测券可以做哪些东西呢？啊，发动机故障检测，啊，底盘抖动异响检测，啊，空调不制冷，这些都可以检测啊，价值237，咱们现在免费送。另外5次洗车啊，量彩洗车券有5张，原价每次洗车是68的，咱们现在5次再加上刚才的故障检测，一共只要59块9啊，核算下来就算没有那个故障检测啊，单洗车的话每次洗车12块钱。你想一想啊，现在路边你随便找一个小破店，你洗个车也得30-40起步了，咱们现在这个59块95次，而且呢它是精洗和普洗之间的水平啊，就发动机舱除尘呢，啊，轮毂都给弄干净了哇，啊，内饰那什么脚垫这个那个都给你弄干干净净的，啊，59块9非常划算，谁听谁说划算。我们单位的同事有车的几乎都买了，你可以查一下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力帆养车的门店距离有多远，反正全长沙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啊，河东河西从南到北都有，你就看自己离得近不近，方不方便就可以了，好吧？限制就是春节前后的20天不能使用，仅限7座和以下的非运营车辆购买，皮卡、面包、货车、房车、运营车辆这些不可以使用啊，也就这些了。然后有效期是一年，大伙注意一下子啊。所以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回复朋友圈就会弹出我的微信，同时还有这个力帆养车的海报，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扫出我的微信啊，如果说你后续使用售后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我来猫大伙兜底，你就不会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好不好？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59块95次洗车加上3次故障检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朋友圈3个字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发廊火盆。
4: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这本书的作者高居翰一生都在研究中国艺术史，他写这本书并不是在给我们讲怎么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画家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在他看来，理解了画家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更新我们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画家生涯》。
2: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了解中国古代画家的生活和工作，这跟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去看这些古画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面啊，书中就给你讲了个例子，说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叫《梅树花开》啊，说这个梅花，其实在传统意义当中，冬天啊象征着高洁，对吧？就是寒冷之下依然是怒放着，所以一般人解读这幅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这幅画反映了作者啊内心高洁的一种追求，而画上的题字告诉我们说这幅画是当年就是清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啊，这个画家他呢是为了庆贺他的一个好朋友纳妾所送的一个礼物，所以画中花朵的这个红色啊，比喻的就是女子涂了胭脂的脸。从这个角度你来理解，就会觉得挺颠覆的，这才是这幅画真正的一个创作的背景。所以古代画家啊，他在现实当中的工作和生活，跟单看一幅画作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其实真的有可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说，绘画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它跟整个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生活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本书要跟我们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在古代绘画当中啊，什么叫做业余精神呢？
0: 宋元以后，中国绘画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业余精神的传统，也就是画画应该是文人业余时候的艺术修养。这是因为古代儒家文人追求一种完整的人格，他们普遍反对职业化的艺术，而在现实中又有很多文人不得不靠绘画来谋生，这种错位不仅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意识不到，跟画家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也都刻意回避，因为他们认为谈论画家创作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他们是怎么获得报酬的，是在贬低画家的身份。

0: 形成这种艺术标准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呢，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啊，有一种主张，主张什么呢？就是看似业余的，其实才是体面的。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比如说，你可能会说啊，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叫“君子不器”啊，就是说这个器是器物的器啊，说君子不应该成为擅长某种具体技能的一个器具啊，他应该具备自己完整的人格。这种心理文化逐渐的就发展成了对所谓业余的崇拜，不仅呢影响到了绘画，像在文学呀、建筑啊、等等领域啊，包括这种瓷器呀、匠人方面啊，一样的，就这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每一天这个需要劳作的职业，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务农的农民啊，他可能是一个米店的老板，他可能就是一个每天什么都不干，但是在家里面要照顾一大家子人生活的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他在某一个方面相当厉害，有自己独到的技能。这跟同时期的欧洲就很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欧洲文艺复兴当时跟中国的明代差不多是同时。我们熟悉的文艺复兴巨匠很多都是职业的艺术家，比如说钢琴家、雕塑家、绘画家啊。米开朗基罗13岁拜师专心学习绘画啊，进入到国家级的美术学校。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受到当时欧洲贵族委托来创作的。这就跟同时期在当时古代我们这边明朝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我们透过业余精神的表象来看到现实，你就会发现又不一样了。比如说宋代以后啊，职业画家就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文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官僚机构的需要。就很多人是这个发现一边做官一边画画这条业余的路走不通了但是呢，这文人他也要吃饭赚钱养家呀，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以绘画或其他的才能来谋生，成为了职业画家职业的作家，或者说这个职业的这个手工艺者。但是一个画家如果他是职业的，其实他在当时在古代社会很难被主流的艺术评价体系认可。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为了赦免文人成为职业画家的过错，人们不得不把评价业余画家的那套标准用在其实是职业画家的身上。我们现在能看到了一些材料，比如说一幅画它可能有题跋画家的传记，甚至他们的墓志铭，你去很多旅游景点都能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写了一段什么话，都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溢美之词。比如说清初画人物画很有名的这个陈老师，他呢虽然呢是以职业画家自居，但是他就是最精通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叫做一个特立独行、有灵感的时候才会创作的画家。哇，听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任性。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同样特立独行，那不应该会主动去卖画。比如说这个八大山人对吧，在现实当中却经常为不能够按时完成别人预定的作品而感到焦虑。
1: 听到这儿，你可能对古代画家双重身份的问题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跳出单纯的艺术范畴，还原一幅画作现实的交易过程，更进一步来理解艺术史和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0: 说到交易，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事儿我特别熟，我刚刚在网上还下单买了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说你想花钱、你想买卖、你想交易，太正常了。你甚至都不用开一个实体店铺，你都什么商品自己用过的东西挂在二手网站上，这也叫交易这个我卖你买，或者是你卖我买。但是在古代，这件事儿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放在一些文化艺术品方面。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画家们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8: 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
9: 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人呢，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个时候啊，艺术品可以来交换了，甚至可以来交易了。这交易呢，可能你想的无非就是买卖的过程，我来掏钱，你来帮我画，或者说这个我来帮你画啊，你可以指定你要什么，我来给你定制，你要付钱。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宋元以后书画交易的实际情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在交易当中，买画不一定是要用银子的，那画家获得的酬劳除了现金啊，也有可能是礼物，甚至就是别人家款待你来吃一餐饭。所以啊，这种交易又掺杂着啊人情交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一本书叫《雅债》啊，雅呢就是雅集的雅，债呢就是债务的债啊。它呢就是以明代的书画家这个文征明为例，讲述了艺术和人情义务之间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也可以看看啊，在他的朋友圈子里面，他的这些艺术品都是怎么流传出去的。这其实在当时在明朝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那本书的名字叫雅债，这两个字可以说也非常精准的拿捏住了这种掺杂着金钱、人情、艺术啊这样的一些交易在里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来为你用到这个概念。
8: 在这本书里，作者就非常具体的讲了一幅画的交易过程。这里面有书信委托、通过中间人和直接购买三种方式。
9: 三种方式啊，我们一种一种来和您看一看，对吧？首先，什么叫做书信委托？ 这书信委托呢，其实就是受画人直接写一封信给画家啊，来请求画家能不能帮我做一幅画，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啊。这里的受画人指的就是跟画家交易的人，职业的画家他要先收到这种委托书之后，他会根据买家的要求来完成就是定制化的作品，然后会获得相应的报酬。那我们前面说过，像这个当时的欧洲啊，米开朗基罗很多作品就是受贵族的委托来进行创作，所以在欧洲艺术史上啊，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但是跟欧洲还有不同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古代啊，在业余精神的语境当中，这个委托人和画家之间的交易吧，它还必须要掺杂着一些人情和利益，不是说你随便谁给我这个写封信啊，发个邮件过来，我就一定会给你画画的。咱俩都不认识，我凭什么要给你画画呢？在古代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是认识的，甚至那曾经你有帮助过我，或者说我有帮助过你，我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些交情的。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雅债。在明朝晚期的时候啊，比如说很有声望的画家仇英，就曾经接到过一个人请他画这个贺寿图。在仇英的回信当中啊，这个都已经被流传下来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买主呢不仅提供了作画的材料啊，就是你要画画，你用的纸，你用的笔，你用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呢我还付了钱啊买你这个技术，然后呢我还要再额外送你一份小礼物，哎，谢谢你接受我的委托。所以画家们在当时都会特别强调，请委托人把自己和所谓的画匠啊，就是那些专门画画的人啊，你把我们区分开。所以说在古代，画家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那可比当时在欧洲啊这种委托更为复杂，也更为微妙。当时还有一种啊，专门指导人写这种委托信的写作指南，就是模板，告诉你怎么写这种信，会写得又很有礼貌，又很客气啊，然后明里暗里呢又希望可以说服这个画家来接受你的委托。当然这个指南的编者还特别的强调，就是这个委托人你不要对画作的风格啊主题啊说得太明确，不然的话你会限制别人的发挥，甚至画家会觉得说自己被冒犯到了。当然这是第一种啊，书信委托。还有第二种，就是通过中间人来牵线搭桥。你要知道这个古代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人。打个比方，在婚姻当中的中间人叫啥呢？就叫媒婆。有些中间人呢，是画家和委托人的熟人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古代的经典这个《金瓶梅》当中，西门庆家里啊，就有很多帮闲的人啊。书里面写的帮闲，其实什么叫帮闲？就是在中间牵线搭桥的这些熟人啊，中间人。这些中间人一般呢是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画家和委托人来服务的啊。这些人呢也从来不直接谈钱，所以呢求画在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人情上的往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雅债了。此外呢还有一种人，他是专门靠做中间人来谋生的啊，我们称之为叫做行家中间人。他们可都是就是真真正正的艺术品的行家，能够对当下这一幅画啊，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它都能够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这种判断。那根据记载啊，在这个明朝晚期的时候，这个行家中间人一般收取佣金10%。到了乾隆年间啊，艺术品交易越来越成熟了，这个中间人呢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且还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当然这是通过中间人的这个在中间帮你牵线搭桥来获得一幅画啊。还有第三种方式什么呢？就是这个画家主动在市面上公开出售自己的作品啊，价高者得。当然呢这对画家来说，其实在古代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你这样卖画，你就需要给自己的作品明码标价在古代呢，如果你把自己的作品明码标价，就是相当于流水线生产，自降身份，完全承认了自己是不被主流艺术标准所认可的画家，那这种交易和现在的交易方式差不多啊。那画家有可能在市场上面就开始摆摊了，对吧？大桥下摆个摊，哎，今天我画了这个扇面，哎，这个姑娘看看喜不喜欢啊，这一幅多少银子。在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报国寺附近的文玩市场，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大概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一直到2017年它呢才撤摊儿。
8: 对于古代文人来讲，书画市场交易和古代那种基于业余精神的艺术评价标准是相违背的，但是这两者在画家内心造成的张力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想和你聊的第三个话题。我们就从收藏活动、书画真伪和创作自主权三个方面来看看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
9: 首先呢，你说这个影响有什么呢？比如说宋元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和艺术品收藏活动的发展，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是同步的。尤其是到了元代，很多世代为官的人啊，因为后来无官可做，只能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创作当中，所以在元代啊，文人画成就非常高，也出现了很多职业的啊，留名在史册的一些收藏家们。一开始画家和收藏家之间啊，其实他们是一个内部的小圈子，但是随着后来明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就开始逐渐影响到更广大的市民阶层，很多商人富户啊，都希望可以参与到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当中来啊，这是因为呢，文人通过收藏活动，在艺术品位和社会地位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莫名的联系啊。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鉴定标准，这种鉴定标准是基于业余精神影响下的那一种艺术标准。那你要超越实际功能，专注图像之外那些难以捉摸的文人意趣，所以画家和收藏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通过不断的巩固这种对鉴定标准的共识，加强画家和收藏家彼此的社会地位。因此收藏之风在元代之后，在明朝清朝非常的盛行啊，人们甚至认为一个家族的地位的高低啊，就取决于他到底是否能够收藏一件，比如说倪瓒啊，比如说红人的作品。其次呢，中国古代书画上面的真伪问题，这个鉴别啊特别的复杂，你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啊，这业余精神怎么还跟真伪鉴别扯到了一起。我们前面说到啊，在收藏活动当中，鉴定标准是基于业余精神的艺术标准，这种标准是因为你跟画的价值挂钩了，就影响到整个书画交易的流程。那在这个标准里面，一幅画什么年代的，谁画的，曾经被谁收藏过啊，是否进过宫，是否又出来啊，这比这幅画它真正画的到底好不好那更重要。所以市面上对于名家作品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到了明朝晚期啊，中国画真伪鉴别的这种风气就开始逐渐盛行，这也是跟当时这种书画利益的驱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呢，这个真伪辨别其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画家尤其是被主流艺术标准认可的所谓业余的画家，其实他们并不愿意参与到实际的交易活动当中来啊，因为对于业余画家们来说，他们的画其实是给内行或者说知音这种真正交心的朋友来欣赏的啊，至于那些跟风求画的一些人，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人你也根本没有必要收藏我的画，你可能也欣赏不了啊，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位置，所以啊，这些人他们并不太在意外人会不会拿到是一个赝品，这也就助长了当时就是真画假画啊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一方面一些有名的画家明知道别人买的作品啊，买的自己的作品可能是个假的，但是呢他还是会前去啊去鉴定一下，甚至呢还在上面盖个章，让这个当时的假货摇身一变就成了正品。当然你要知道，这也给后来现代啊，现在我们这个当下做艺术品鉴定的一些人，甚至博物馆的一些这种专家们，真的是也带来了很多头疼的问题，就是明明感觉这幅画好像不对，但是你看这个章是对的。另一方面呢，很多啊虽然被当时
5: 安全提醒，
1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 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1: 雨花亭东这道嘛，
12: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4: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
2: 去了解中国古代画家的真实生活。你会了解很多这个古代画、文人画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甚至它一路发展下来的一些成因。在这里面，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真伪的问题啊，一幅画它火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很多冒充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真伪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和对于古人来说，我们的看法和立场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篇文章最开始提到啊，作者写到的那个画梅花图的那位画家，他叫金农啊，他呢跟郑板桥齐名啊，都是扬州八怪之一。他和荷兰著名的画家伦勃朗一样，都是为了不被委托人限制而把自己的画拿到市场上面去公开的出售。这个一面试，对吧，就需要面对更多的受众，所以

0: 他的画就成为了一种商品啊。他们自己画画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呢，你从经济方面的角度考虑，他们又要需要在同一时间提供那么多的产品，所以他们自然会选择找人去代笔，这样的话提高效率，就是这个流水线作业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伦勃朗的作品啊，金农的作品，有一些就是出自于当时古代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画工啊学徒的手笔。这种现象其实也让今天中国画的鉴定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在鉴定业内就有一种说法，说就这幅画有几成真啊，就是因为一幅画假画可能它都会挂一个真的签名，一幅名家的作品啊可能会有好几个人的手笔，就是经过好几轮人的代笔。当然还有第三点，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委托人之间这种人情利益的关系，它是一种比所谓的金钱更复杂的雅债。一幅画到底是来自于画家自己的艺术构思，还是给甲方的私人定制啊？这个感觉那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作者认为啊，在委托关系当中，这个委托人他能够有多大的决定权，取决于他和这个画家当时社会地位的相对位置。举个例子，我们前面提到那位画家倪瓒，他呢就是元代四家之一啊，拥有他的画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家族地位的象征。就这个人潜心艺术，又很有个性，特别符合我们前面说到那种对古代对于业余画家的想象啊。倪瓒他小的时候生活条件特别好，生在元代，然后呢又不用他养家，对吧，他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就是那种有条件矫情的清高啊，富足的生活还让他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洁癖。因为史书记载说他衣服每天都要洗，虽然说这个现在听起来说很正常啊，但是在古代这是一种奢侈啊。这就算了，他的院子里啊有两棵梧桐树，这梧桐树每天都要请人来刷一遍啊，就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奇葩的举动了。据说呢，曾经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送了很多钱请他来画画，他不但不画还特别生气啊，他说我又不是你们府上的画师，就是我才不给你画呢。不过后来呢，根据史料记载啊，倪瓒的晚年过得非常的困苦啊，不巧又遇到了当年花钱要请他画画的这个人啊，此人又很记仇，就派人把倪瓒给打了一顿啊。人家问他说，你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一声不吭呢啊？他回答说，他说当然不能这个出声了，这一出声这不就俗了吗？所以你看这画家还真的是很有个性。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画家哈都有像倪瓒这样的个性和才华。在现实当中，很多画家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啊那样的自由在画作当中去表达自我。委托人对于画家创作也有很大的决定权，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式。比如说写过那本很有名的食谱《随园食单》的袁枚，他呢就曾经讽刺啊为他画像的那个画家说，你给我画的是啥呀啊，你画成我下辈子的样子了吧。于是呢钱也没付啊，画也没要，直接把画给退了回去。
1: 由于委托人会限制画家的创作自由，所以也有画家也会像前面提到的金农那样自己卖画，因为是真的不太愿意受制于人。明清时期画家的收入虽然不算太高，但努力的话也能超过一般的教书先生。画家卖画是一幅一幅卖的，所以想挣得多就得高产。
0: 是啊，画家卖画没听说谁是一箱一箱一捆一捆哈，都是一幅一幅卖的。所以呢，你要是想说通过卖画来多挣一点家底儿的话，那你真的可能就是要天天画，时时画啊，你的产量必须要高才行。这本书我们前面讲到说，书画交易的现实情况跟评价画作的艺术标准其实是相悖的，在古代，这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有着非常深的影响。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相悖又是如何塑造了古代的艺术史的。简单来说啊，就是单一啊，无论评价的尺度、画家的形象还是画作的风格，在古代我们好像啊只认同同一个就是同一类人啊他画的同一类的作品。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评价尺度的单一。你要知道在古代，其实东方跟西方都认为绘画的价值是在于风格。 元代以后，当时的文人画也曾经提出过"诗法自然"啊这样的一种学习创作的要求。

比如说唐代画马很有名的人，对吧？有很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能够把马画得活灵活现，甚至能够流传千古的人并不多。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韩干啊，就是其中之一。他画马，他不仅只是画马，他甚至跟马生活在一起。再说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范宽啊，他呢也是在自然当中向山水学习。但是元代以后，描绘真实不再是作品的追求，画家也不再写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再把画当做对于自然的再现，而是表达一种我的就是思想啊，我的体验啊。比如说陈寅恪先生曾经就解释得很妙啊，他说文人画不在画里考究在艺术上的功力，只在画外你去看这许多文人的感想。所以直到今天，哪怕是非专业的观众啊，哪怕像我们这种，你在博物馆欣赏一幅古画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画作是画家情感和人格的表达，尤其是对于创作动机只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那就是作品是为表达自我而创作的。所以欧洲的很多画作，特别是肖像画啊，你会发现那真的是把人给画活了，就跟照片拍的一样。但是咱们中国大部分画作里面带人都是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小人儿啊，可能所有的男人都长这个样子啊，所有的妇女都长那个样子，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人和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中国画啊，跟看这个西方的画作也是角度不一样的啊。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个鉴定标准的。当然中国画家的形象啊，你也可以说在后来越来越模式化。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讲到啊，被艺术标准认可的画家，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艺术修养啊，以画画为业余爱好的文人那才是可以的。可是更可怕的是呢，我们在画得好和某种啊什么天才的性格特质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固定的联系。比如说最早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就出现过出类拔萃但是呢又不守成规的画家形象。比如说唐代啊，被叫做画圣的吴道子，据说呢他只在喝完酒之后才画画。你可能会觉得说喝酒误事儿啊，你都喝酒了你还搞什么创作。哎，中国古代的很多画家书法家都是在喝完酒过什么酒过三巡呐、什么这个感觉到了呀，哎，这个笔墨伺候啊，就画了一幅画，结果这幅画还画得特别好。在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梁楷啊，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梁疯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嗜酒如命啊。当然后面也有很多啊，比如唐伯虎啊，对吧，很多人就既是天才又是疯子，但是呢又是艺术家，就他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谱系，代表着一种典型的中国画家的形象啊。他们的这种疯狂或者说疯魔，对吧，不疯魔不成活嘛，就被逐渐的解读为敢于冲破当时的世俗框架，自由表达自由创作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雅债所限制啊。所以甚至对于像唐伯虎啊、郑板桥这样卖画的文人，你想要正面评价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都必须在业余精神的评价体系里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因此卖画可能就会变成逼不得已啊，是他们不愿屈服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选择啊，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够依然对真实的自我形成一种表达。然而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人重复画梅兰竹菊，有人重复画虾，有人重复画马，有人就喜欢画山水，有人就喜欢画鸟。其实呢他不会说按照市场的需求快速的生产作品，他一定会在某一个固定的主题不断的重复的啊去产生一些更有意思的想法。所以在后来啊，当我们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老师也会说哎，你想画小动物对不对，推荐你一个谁，你可以去借鉴学习参考一下啊。啊，这个小朋友哎，他很喜欢画什么，他很喜欢画这个人物风景，那有哪些人你也可以来学习参考一下。所以不管是画家还是画作，大家都是因为真实才会变得更加可爱，不是吗？而艺术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啊，艺术家也不是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群体。你只有理解了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于艺术啊或艺术品、艺术家是这样定位，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对于中国古画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画家生涯》。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

朋友，我也想要跟年轻网友玩一玩这样的一个带话题的社交平台的互动，还是说希望在歌名里面直接就带上话题的这个井号键，那大家在转发的时候就直接形成一个话题串了。总之可能都是孙耀威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怀念往日我不羁轻狂，怀念往日没有捆绑，怀念往日没有不安，这个前浪在回望都下葬，能让这伴侣每天紧随，男士责任压于身躯，穷或爱亦两臂挡车，即使再累死守我的堡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曾经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后来慢慢开始有了束缚，做事情开始绑手绑脚，后浪追前浪，那作为前浪的他似乎还在顽强的抵抗。曾有为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跟幕后工作人员的沟通是源于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位工人台风天还在工作，于是他就觉得或许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位工人一样辛苦。曾有为觉得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是被丢入大海，大家都是跌落个海，不管会不会游泳都在勇敢的挣扎，奋力的向前游，就像是被生活的洪流向前推着。

你钢盔承受弹雨和毒箭，说句脏话挑你底线，除掉你钢盔，人言像剑藏利尖，利尖也就是舌尖的意思，就算曲解都依然没变，仍没变。钢盔就像是脆弱的你跟广大世界之间的一层防御，一层隔绝的保护。戴上钢盔可以承受枪林弹雨各种毒箭，那这些枪林弹雨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是工作压力、人际压力、家庭责任、旁人的评价、流言蜚语的攻击等等，也可以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来的焦虑，这些都是可以伤害我们的东西。那钢盔可以是什么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勇气、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情绪支持等等，总之是种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正面感受的东西。如果这一层保护罩没有了，我们被伤害是很容易的事情。

人被困在大染缸胶囊，投入革命，着上西装，含泪背后面对风光，粗中放浪，高温里的金刚。这短短的几句当中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比如投入革命跟着上西装这两者给人的感受呢是截然不同的。投入革命像是纵身一跃奋不顾身，着上西装却是一种被规训被束缚的感觉。但是谁说穿着西装的底下就不能够有一颗追求自由奔放的灵魂呢？另外像含泪跟风光这两个词也像是矛盾的，风风光光原本应该是开心的，可是它背后也可能是含着泪的，因为含泪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才迎来了风光。

像跌落个海中的礁鱼，每天插秧铲泥种树，一笔账口中说倔强，每天含泪打仗得到个勋章。跌落海的礁鱼，礁鱼呢是这个《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奇异的生物，像是神话一般的存在，但是却跌落人海，就像是被打入凡间，同样也要像其他人一样拼命的挣扎，努力的往上游。

如若掉了仍没变，你钢盔仍然没变如昨天，你钢盔如若掉了仍没变，我的天，忘掉那心难成仙。最后这一段其实他给整首歌词又多加了一个层次，前面说到蛟羽是神话里的生物，但是在这里却说忘掉天上的那星宿不再成仙，就像是凡间也有凡间的风情。前面说到钢盔是我们的保护罩，但如果没有了钢盔我们会受伤害，可是在这里他却唱说即便如此，即便没有钢盔，即便会受伤，但我还是我，没有了保护罩，脆弱的我还是不被外界所改变。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结尾。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孙耀威《跌落个海》，这是2018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怎么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有点难。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6: 他的电影是不是？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听一听在1970年代两位创作才女的作品。首先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后来到台湾地区发展的陈秋晓，由徐志摩的诗谱曲而成，这首《偶然》。

应该不一定熟悉了，但一定是可以听出这个歌里面时间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在70年代的一位创作才女洪小乔。洪小乔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当年她在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她会把观众来信现场的谱曲，然后就直接用吉他弹唱出来。那同时呢，她还喜欢戴一顶帽檐压得很低的大帽子，就导致大家更加的想看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低垂的宽边帽》，来感谢观众的关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9: 通常我们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里面唱到初恋的作品很多，它都是走比较文艺清新的路线，或者是多年之后蓦然回首的一个回味跟领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在唱初恋的作品当中让人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一首，感觉好像更宽阔，就是古巨基 Shirley。 他唱的就是一位叫做 Shirley 的初恋情人。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一些小事争吵或者冷战，然后不了了之就分了手。多年之后再重逢，他们就把当年的心结说开的那一刹那，歌词里面就说就像是雨水冲开了堤坝。李哲雄的这个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比如说他写到年少那青春喧哗，潮退却剩下泥沙，离散在天鹅后花，此刻枯枝补开了花。于是终于就领悟到，未忘怀的也许生了花，未完成的也许另有一层含义吧。

0: 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他没有唱《十年》这首歌之前，这一首《1874》。这首歌很有意思，就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自己的另一半，于是他就幻想或许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恋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874年就已经出生了，他们生在不同的年代，所以必将错过。这首歌里面手风琴的声音也很好听。
1: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在听两首粤语歌。在80年代，叶倩文有一首经典叫做《零时十分》，歌里面唱的就是我在生日的那一天，从零点的这个零时十分一直失眠到第二天的清晨。而十几年之后，在90年代，梁汉文的专辑当中也默默地出现了一首《零时十一分》，这也是同样关于生日当天对于自我际遇的一个回首跟慨叹。这首歌是后辈的音乐人特别向80年代的前辈致敬的一个作品。

听到梁汉文0:11，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梁汉文的好朋友郑秀文。有时候呢，郑秀文被梁汉文捉弄，就开玩笑说他要跟梁汉文断绝朋友关系。其实能够说这样的话，都是因为他们彼此太熟悉，所以呢，越是会这样的说出来，就越不会真的断绝。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梁汉文比郑秀文晚一届，但是其实郑秀文比梁汉文还要小一年，就是因为郑秀文参赛的时候他年纪很小，只有15岁，所以反而是先加入了华星，成为了梁汉文的师姐。我们听到郑秀文在《舍不得你》专辑当中这一首有一点微醺感觉的 Tequila 一杯。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做芒果陪诊。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其实流行歌坛本身就是一个更新换代相当频繁的一个行业，能够经历各个时代还依旧保持不错的状态，也不是每个歌手都能够做得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林忆莲，她就是这样的一位，似乎总是在自我规训，总是探索新的可能，而且她的声线、她的肢体动作全部都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时间越久，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她。这个喜欢里面还多了一份敬佩。在2012年，林忆莲发行了专辑《盖亚》，拿下了那一年的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几项大奖。当时我也特别的兴奋，因为这的确是众望所归，这真的是一张可以让人听到赞叹不已的一个超级佳作。我们听到其中这首《爱笑了》。

听到林忆莲这首《爱笑了》，这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床石磊的一个词曲创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是床石磊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那么当时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的好几年，就已经听说林忆莲要跟床石磊合作，那个时候我就很惊喜，并且呢几乎好像就可以认定就会是一张比较出彩的专辑。那个时候床石磊他还没有创这个山楂树，知名度比现在要低很多，所以呢其实林忆莲真的是很早就发现了他的才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许在这个时候听不是那么的应景，但是它就跟爱笑了一样。

都是属于那种很有爆发力，然后层次又很丰富的一个作品，就是斯琴格日乐《春天来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 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恢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于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 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射出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0: Bling Bling Bling 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了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2分50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
1: 北京时间中午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歌呢，我觉得无论是从声音还是从他的歌词上，好像都很容易能够找到线索。这是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悲哀是真的，泪是假的，本来没因果，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看到有人劝另一个人失恋的时候说，只是失恋而已，没什么可纠结的，反正放眼望去数十亿年后，我们都会跟宇宙一同归于永恒的纯洁。

每次听《百年孤寂》讲到时间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如果你去吴哥窟啊，你有机会在山顶上看日落，你会发现，因为它年代久远，所以在同一个遗址上面去看日升月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而在吴哥有一个树洞呢，也是很治愈的，它让你觉得在短暂的一生有广阔世界可安慰，而秘密心事有地方可诉说。

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而人类唯有孤独永恒。马尔克斯之所以让《百年孤独》成为真正的百年经典，我想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某一种痛苦，但是也因为这个痛苦，人类觉得自己存在。最终认清孤独的时候，我们对于此刻所经历的生活更多一点珍惜。反正转瞬即逝了，不如在它出现还存在的时候，你看见它的存在。现在大雨将至未至啊，来跟你分享我喜欢的歌。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模样。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跟人的期待值也有关系，当你保持高期待值的时候，那个失落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大的，或者说失落的时候你要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也远比在你没有期待值的时候来得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

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恢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刚刚听过两首歌，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和莫文蔚的《阴天》。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画面。

而在后来当中，我看到过有些朋友在点歌的时候的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路人甲，可能是另一个人做梦都想遇见的人。而也在唱后来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的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仔细听，因为这个版本是电影《那些花开》片尾曲的版本，所以里面还有笑声，就轻笑，这个轻笑也许是电影当中的同期声也说不定。而这个电影在当年成为周迅和朴树的定情之作，也是今天人们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的一段佳话。如果讲那些花儿，他们也算是彼此人生中的那些花儿吧。后来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词

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歌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要害的关键时刻，总是会用一句抖机灵或者是嘻嘻哈哈的调侃带过去，那个气氛马上就被带跑偏掉了。这是大众眼中他最搞笑的地方，有一种反差。但是呢，也因此一旦他的真情从一点点缝隙中挣扎流露出来，唯一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哭。所以他不愿意用哭的形式，他就用笑的方式来表达。这么一想，你会觉得他还真的停留在15岁的某一个时刻呀。来继续听听仍然让人有青春感的一首歌。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annel V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人生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0: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肤，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3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3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迹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来自孙耀威，这首歌叫做《跌落个海》，也就是跌落到这个海里面。同时呢，歌名前面还有一个 hashtag， 一个井号键，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经常 tag 某个话题的那个井号键，就是你带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在前面都会加一个井号键。那这首歌的歌名全称是叫做井号 DLGH， 然后括号跌落个海， DLGH 也就是这个跌落个海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缩写，这样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孙耀威想要跟年轻网友玩一玩这样的一个带话题的社交平台的互动，还是说希望在歌名里面直接就带上话题的这个井号键，那大家在转发的时候就直接形成一个话题串了。总之可能都是孙耀威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怀念往日我不羁轻狂，怀念往日没有捆绑，怀念往日没有不安，这个前浪在回望都下葬，能让这伴侣每天紧随，男士责任压于身躯，穷或爱亦两臂挡车，即使再累死守我的堡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曾经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后来慢慢开始有了束缚，做事情开始绑手绑脚，后浪追前浪，那作为前浪的他似乎还在顽强的抵抗。总有位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跟幕后工作人员的沟通是源于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位工人台风天还在工作，于是他就觉得或许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位工人一样辛苦。所以我也觉得

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是被丢入大海，大家都是跌落个海，不管会不会游泳都在勇敢的挣扎，奋力的向前游，就像是被生活的洪流向前推着。

你钢盔承受弹雨和毒箭，说句脏话挑你底线，除掉你钢盔，人言像剑藏利尖，利尖也就是舌尖的意思，就算曲解都依然没变，仍没变。钢盔就像是脆弱的你跟广大世界之间的一层防御，一层隔绝的保护。戴上钢盔可以承受枪林弹雨各种毒箭，那这些枪林弹雨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是工作压力、人际压力、家庭责任、旁人的评价、流言蜚语的攻击等等，也可以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来的焦虑，这些都是可以伤害我们的东西。那钢盔可以是什么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勇气、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情绪支持等等，总之是种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正面感受的东西。如果这一层保护罩没有了，我们被伤害是很容易的事情。

人被困在大染缸胶囊，投入革命，着上西装，含泪背后面对风光，粗中放浪，高温里的金刚。这短短的几句当中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比如投入革命跟着上西装这两者给人的感受呢是截然不同的。投入革命像是纵身一跃奋不顾身，着上西装却是一种被规训被束缚的感觉。但是谁说穿着西装的底下就不能够有一颗追求自由奔放的灵魂呢？另外像含泪跟风光这两个词也像是矛盾的，风风光光原本应该是开心的，可是它背后也可能是含着泪的，因为含泪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才迎来了风光。

像跌落个海中的礁鱼，每天插秧铲泥种树，一笔账口中说倔强，每天含泪打仗得到个勋章。跌落海的礁鱼，礁鱼呢是这个《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奇异的生物，像是神话一般的存在，但是却跌落人海，就像是被打入凡间，同样也要像其他人一样拼命的挣扎，努力的往上游。

柔弱掉了仍没变，你钢盔仍然没变如昨天，你钢盔柔弱掉了仍没变，我的天，忘掉那心难成仙。最后这一段其实他给整首歌词又多加了一个层次，前面说到蛟羽是神话里的生物，但是在这里却说忘掉天上的那星宿不再成仙，就像是凡间也有凡间的风情。前面说到钢盔是我们的保护罩，但如果没有了钢盔我们会受伤害，可是在这里他却唱说即便如此，即便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

0: 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

0: 的师叔叫信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识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而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4: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刘兆辉，毛家合计社是俺的老板，初等毕业就跟着我父亲修造社是俺，我们少年在屋里转了100多年，年轻的时候呢，走了趟白，开过很多灯，但是能怀念家乡的烟火气，于是就回来开了这家小店呢。店里的开那就络绎不绝，如今我已经收到这家小店啊，收到父亲的老少年，因为我晓得我传承的不仅仅是手艺，更是我们潇洒的根脉文化和世代如一的根深和初心。
2: 长沙有鸭王，韶山有鸭神。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啊，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韶山，就是冲这道手撕鸭而来。那身边的呢，就是我们韶山的鸭神刘哥。这家店不得了，听说有100年历史了，有吗？
6: 啊，有。我这里是第3代传人。
2: 您这个手撕鸭就是湘潭非遗
6: 啊，湘潭市非遗。
2: 我在早几年前的时候刷到过他们家的视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刘哥。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是好像就是这个场景，你家的10个朋友嘛，从这儿排到了那个树那边啊，是真的不？
6: 是真的，那可以说人山人海的，
2: 就是冲着这口啊手撕鸭来的。那我们吃吃这个手撕鸭，
6: 行，
2: 我们先揭秘一下这个非遗产品的手撕鸭。鸭到底好不好吃啊？首先做手撕鸭，这个鸭的选择很重要了。咱们选的什么鸭？
6: 我们选的是淮塘的公鸭。
2: 这个鸭为什么做手撕鸭好呢？
6: 菜鸭子它的含油量高，就是呢，当它烤3个多小时之后呢，它的香味啊就很满屋一香。
2: 来尝尝这个手撕鸭。我刚刚看了这个刘哥全程的这个制作，其实看起来在做的过程当中已经很诱人了。你这那手撕鸭是正儿八经手撕的啊？
6: 手撕
2: 的，
6: 它要顺纹的而撕，然后呢，它这拌料的过程呢，它就很余味。你不能够一麻利了力气大没用，你要顺纹的而撕。
2: 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吃它鸭会下酒？因为明确嚼起来挺香的。
6: 好酒配好鸭，好鸭配好酒。
2: 这个靠卤吗？
6: 不是，我们是用腌制，它是用大料跟那胡强一样的，每个鸭子的部位都要把它抹匀要了滋养呢入味。
2: 这个料也反而很均匀，你是这样子拌的，好像像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拌的，你是颠它
6: 颠
2: 像是轻轻颠一下它。它这个鸭子看起来就是碎碎的，但是吃这种随便你随便夹一块，随便夹哪个部位，一点点肉啊，加一点皮裹在一起，嘴巴里面一塞，嚼起来就特别香。这个调料调的刚刚好处，它不那么的腻，也不那么的咸，不齁人，这也很重要。它就是属于典型的这个味道在这里，顾客自然会来吃一遍之后，哎，你就知道我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我是用好味道留住你，我的好性格留住你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吃到这里吃得非常开心。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视频让所有的朋友们了解到韶山有这样一个鸭神啊，刘哥，也让所有的湖南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到韶山有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毛家合记手撕鸭。那刘哥，你再跟我们朋友们说几句好不好？
6: 全国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流口水了，请来韶山毛家合记手撕鸭，我请你们好鸭配好酒，好酒配好鸭，尝尝我们地道的韶山的美食饮食文化。哎
2: 呀，说得好，说得好。那这个手撕鸭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 mark 一下啊，保存起来，下次就来这里打卡。那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寻味韶山，我们的毛家合记手撕鸭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继续吃鸭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6: 拜拜，拜拜。
7: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8: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叫刘永峰，民生私房菜的老板，大哥呢都喊我喊峰哥。开店到现在呢已经有10多个年了的。我呢虽然不晓得做菜，但我晓得做事呢要带得起良心。为了让顾客吃得放心，我专门搞到了菜园子，现炸现炒。今朝呢又开车跑到乡里去水果啊去收，因为呢只有过了我这一晚才敢动手做给顾客吃。看到他们吃得开心呢，作为餐饮人的我，这也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事情。我觉得做餐饮不仅是做口味，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份温情的传递。所谓的烟火气不就是这样吗？
12: 吃在湘潭，
13: 吃香喝辣。那今天来到的就是
12: 名胜私房菜，
13: 欢迎峰哥。
12: 大家好。
13: 我一进来的时候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到，首先今天呢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阳光明媚。峰哥是属于除了自己在店里面担任的时间，平时私底下的生活是属于健身啊、骑行啊、徒步自驾啊、去爬山等等。我觉得你是把工作生活区分得很开，而且你看进来的这种，看到您家的这个民生私房菜哦，就感觉也很像田园风啊，这是属于庭院风的感觉。
12: 对对。
13: 而且这家店呢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出名的菜，包括呢大家可以看到门口的时候，这家店是湘潭菜研发基地。
12: 研发基地，对。这是我们的湘菜大师严斌大师啊，他也是我们的出品总监。
13: 听说你们有一道菜特别有名，用的这个猪肉特别好。
12: 对，就是这道菜。
13: 哦，这个
12: 就是非常具湘潭代表的，它有3000多年的历史。
13: 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啊？
12: 这叫五花肉炒排骨。
13: 哦，
12: 你尝一下。
13: 用的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猪。
12: 对，沙石岭猪肉，3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农户散养吃南瓜蔬菜等熟食长大的，口感久煮不柴。
13: 哦，
12: 非常香的。
14: 很香啊。
12: 好香吧。
14: 它的肉质不是那么紧哦，
12: 它先把那个肥肉的油把它
13: 煸
12: 出来。对，所以它非常香的。
13: 看它的五花分明。
14: 哇，这个带着皮带着肥肉一起吃好入味啊。它的这个油我都泡一碗饭吃。再尝尝什么？
12: 来，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特色烤鸭。
13: 来吧，咱们上手吧。
12: 来。
13: 我就不客气了啊，咱自己吃。它的皮看一看啊，晶莹剔透的。
14: 这一口下去，咱们都穿越老北京儿。
12: 因为这个烤鸭在我们这里点击率非常高，可以排前三了。
14: 包裹起来之后，你加一点点料啊，不要太多，它吃起来真的肥而不腻啊。
13: 看起来有点脆脆的，哎呀，好多油脂，其实吃起来真是香香的。这个呢，我其实一进来之后，在餐桌上看见了一个牌子， 小炒臭豆腐，是不是？
12: 对 对, 对。
13: 看起来感觉是比如说煮的，就捞出来那种卤制的，它其实是炒过的，对吧？
12: 它是稍微过下油再去炒、哦，对。
13: 嗯，它里面吸满了汤汁，你咬下去一个小破孔，看你汁水流出来，爆汁了。
12: 对 对, 对, 对。
13: 这个吃起来哇，真是油香满满，热量炸弹，但不妨碍它很香啊。
12: 腰花肚丝，
13: 这也是下饭菜了哇！
12: 虾酒，虾酒，
13: 虾酒，
12: 对对对，
13: 它味道很重哦，这感觉是地道的湘潭菜了吧？
12: 它非常具有烟火气，锅气味十足。
13: 仔细看，它辣椒都有不同的辣椒，有黄辣椒，有红辣椒，
12: 啊，
13: 黄
12: 贡
13: 椒，
12: 对，
13: 小米辣，会提供不同的辣味层次。哇！
12: 而且我们这是用生铁锅炒出来的，
13: 生铁锅，
12: 所以它锅气味十足，非常香哦。
13: 它这个肚丝脆脆的，腰花嫩嫩的，口感又是不一样了。抓饭，抓饭，抓饭。峰哥这家店呢，是在我感觉的一点，就是在外面有一些吃不太到的菜，是这里的独门的这个秘籍啊。之外呢，它真的是环境啊，服务啊，自己的菜园子打理的井井有条，所以我觉得这个店在这儿已经十多年啊，
12: 对，
13: 成为大家湘潭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来吃饭打卡的一个必打之处，也是我们湘潭餐饮协会的这个湘菜研发的基地。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可能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愿意跟峰哥交朋友了，那吃的也很开心。峰哥跟我们所有朋友说几句好不好？
12: 欢迎湖南以及所有全国的朋友来我们湘潭名胜私房菜品尝我们的美食。
13: 也希望大家啊，吃在湘潭，吃香喝辣。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5: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16: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7: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

0: 02339。
1: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精英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啊，今天是星期三，然后明天再过一天呢啊，这个咱们就要迎来中秋三天的小长假了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有点期待今天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坐地铁，我发现哦，就好多朋友已经背着大包小包出门了啊，返乡了。很多都是学生朋友，特别好。我听说啊，这次好像有些学校放假呢，它是中秋三天放了之后，后面连接国庆假期这三天也是放假的，相当于他们啊可以休13天之多。哎呀，羡慕啊羡慕啊！但是看到大家啊，这个大包小包的拎着月饼啊，拎着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礼物回家，脸上挂的那种满意的笑容，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啊。就昨天呢，我也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因为她还在老家跟她的朋友相聚呢啊。我说就这三天的时间呢，我去哪里？你是想让我回来呢，还是怎么个样呢？我妈说你都行啊。我说那我就出去玩了哦。她说那你去玩吧啊。你看看你怎么样，我就决定好了。这次呢终于，因为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讲去哪里玩嘛，跟大家分享得到中秋三天哪去哪里玩比较好，最终呢啊确定了啊，叶飞呢三天的时间啊玩2天，然后最后一天还要回来，有点小工作要处理啊。25号26号2天呢，叶飞会在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去玩一下啊。其实呢我看了一下，本来想去恩施，但是呢2天的时间在恩施那个大峡谷啊就玩不顺畅哦，就是天气也不太好，所以呢最终呢是去找大学的朋友去湖北咸宁玩。那咸宁玩什么呢啊，就是我也做了一下小攻略，咸宁那边呢就是泡温泉啊，那边泡温泉还是比较出名的。虽然我看了一下，就是哎，对，亚洲咸宁有坤顿的，我看了一下啊，咸宁的温泉跟咱宁山的温泉差不多呵呵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呢那边是下雨的天气，所以你再怎么玩可能也玩不太尽兴，所以我觉得泡温泉也不失是一种很好的就舒缓自己的方式。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咱也生了一场病嘛啊，老酸痛啊，泡泡这个带硒的一些温泉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缓解一下疲劳。然后呢这个去他们那边的什么饮水洞啊去玩一玩，然后去吃一点好吃的美食，我觉得这2天就够了。然后大概的时间的安排呢是24号，就是明天晚上的时候下了班之后呢，叶飞直接会赶高铁去咸宁市区跟我同学会合，然后25号玩一天，26号傍晚的时候可能就要返回长沙了，因为我的单位同学27号他要上班，我27号啊，也有点小工作要处理，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安排。跟所有的朋友啊，把自己当家里人啊，就给大家汇报了一下啊。然后了，各位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已经安排好了，像前段时间哦，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有些朋友跟着我的这些种草安排，想要去这个重庆的啊，期待你的返途啊，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中秋节嘛，就是过一个团圆，不管怎么样，这个月饼还是要给。大家还是要吃好，安排好啊！要，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已经有没有尝月饼了？绿姐有尝月饼了吗？现在有吃月饼了没？啊，喜欢吃酥皮月饼啊，这个热量炸弹啊，喜欢吃啊！我呢也吃了月饼了啊！我其实对于月饼的这些口味呢，其实真的传统的一些月饼呢，我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当然呢，随着年岁的增加啊，每个商家呢出了很多新奇的一些口味，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啊，今年2026年，估计大家已经买了月饼了啊。这个2026年各大啊这个销售平台当中月饼排行榜到底如何？ 到底是老的口味更受大家的喜欢呢，还是新口味杀出了重围？我看了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还挺出乎意料的，包括有一些新的口味我听都没有听过，它能组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商家也是挺厉害的。那有一些，因为我在家里面就是已经收到了一些月饼的一些啊买的一些礼盒啊什么的，我自己也尝了一下，有些其实还挺好吃的哦，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喜欢的月饼，给大家种种草和拔拔草啊，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聊聊月饼啊，那一会儿我们就开聊，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喽。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一下各位吃的月饼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次可以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各位下班快乐，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我刚刚看到这个有朋友在叶飞粉丝群当中啊，这个叫做06，这个问我这个怎么安排？我刚刚说了嘛，啊，我会去这个湖北咸宁玩一玩，泡泡温泉。本来计划是恩施，但是呢天气不好啊，下次再去啊。就是咸宁比较方便，我没去过咸宁啊。这个我震惊的发现，就是咸宁离我们长沙啊，只有1个小时的动车的车程就到了。我一直以为哦，它肯定要2-3个小时啊，4-5个小时什么之类的，结果非常非常之近啊，1个小时。它中间啊，就是高铁南直接到岳阳站，岳阳北啊，然后就直接到咸宁北了啊，就中间就两站啊，一个这个站30分钟，两个站1小时06分钟就到了哦、啊。我一直以为还蛮远的，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这次去探探这个路线啊，好玩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这个推荐啊，好好。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再看看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板纸，就问啊，叶飞吃什么好吃的月饼了？我现在目前为止啊，月饼我吃了几个口味的啊，还是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太传统的月饼，像五仁儿，就买了不没尝试啊。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这个月饼还是里面带着蛋黄的啊，有个蛋黄在里面可能好一些，或者豆沙呀，这个红豆沙的呀，或者是椰蓉的，可能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当然一些新奇的口味我吃了，巧克力的流心巧克力的非常好吃啊。你先别管它热量不热量炸弹的问题，它是真的好吃啊，一口咬下之后那种咖啡

啊，巧克力的可可脂这种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软软的，带点那个可能是糯米皮什么之类的啊，叫大福那种，糯米皮里面咬下去那个它流心流出来的巧克力酱，哇哦，好吃啊，但也贵啊，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错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各大销售平台当中啊，大家伙儿购买前十的不同的月饼的口味儿，估计有一些会让大家这个觉得。排名有上升下降的这种情况，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啊。首先啊，各大销售平台当中排名第一的口味，当然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因为它非常的不太会踩雷，你自己吃包括送礼啊，我觉得也不会太踩雷的情况出现，就是港式流心奶黄月饼。这个月饼呢，真的是我今年的第一个月饼吃的就是这个口味的啊，的确不踩雷，你别说它有多么多么的让人惊艳啊，也没有，但是呢它就是求稳，非常之稳定，每一年都很稳定，你不知道吃什么口味的时候一定会选择，比如包括五口味在里面选择，你第一个口味肯定会拿它去吃吃看啊。流心奶黄呢，其实是近五年来啊持续霸榜的这个爆款，也是年轻群体送礼啊送家人的首选。它的饼皮呢是属于港式软皮儿的那种感觉，对吧？啊，薄而比较温润的感觉，烘烤之后带着淡淡的奶香，切开月饼之后呢，黄金绵密的奶黄馅料缓缓地流淌出来啊，但是一般的它淌不出来，就凝固在那个地方也行，当然好一点的啊，所谓的流心它能够正儿八经那个酱能够淌出来，真是牛，那可能价格也要翻一倍啊。然后内馅它其实融合咸蛋黄的油润的沙感，还有一些淡奶油的奶香，所以它的甜咸的平衡得非常非常的好，不会过分的齁甜，因为咸蛋黄的咸中和了奶馅的这个甜，所以它入口呢是属于比较丝滑比较细腻的感觉，咬开呢会有点沙沙的爆浆的感觉啊。这个不管是线上这个礼盒的爆款，还是散装的零售，它都是常年稳居前列的，非常适合咱们年轻人自己吃，朋友送礼，很多品牌呢也会把它作为礼盒的核心主力的口味，复购率是非常高的啊。像我自己在外面买月饼呢，我首先一定要看这个礼盒当中有没有这一款啊，如果只选啊三个的话，里面绝对是有要选这个啊港式流心奶黄月饼的，我觉得会比较的符合大家的这个口感啊，比较适合大家的这个口味，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当然呢，它的其实水平啊也参差不齐，想要真的八斤好吃的，我吃的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好吃，是个大酒店出的啊，它里面哦，它夹层里面是带着那个糯米皮的啊。外面是那种软软的湿皮，里面夹的是那种糯米皮啊，咬进去糯叽叽的感觉，里面呢再加咸蛋黄再加流心，咬下去之后是流心的感觉，当然呢你不管是常温放它就是流心，你稍微冷藏一下它就是冻的，有一点沙沙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吃，咸甜平衡度也平衡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款是属于大家的心头好，绝对没有错的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一款的。好，排名第二的再来盘点一下啊，也是这个广东口味广式蛋黄莲蓉月饼啊，而且一定要是双黄莲蓉啊，这一款呢我今年也吃了，好吃啊，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挺好吃的啊，它也是属于广式月饼的天花板级别啊，属于中秋经典的国民口味啊，送礼呢包括自己吃几乎也不会踩雷的，它的饼皮呢是属于油润的柔软的感觉，带着糖浆烘烤之后的一点焦香的感觉，那莲蓉选用的莲子是慢慢熬啊，质地呢绵密细腻，没有什么颗粒感啊，清甜柔和，那中间包裹完整的油润的咸鸭蛋黄经过烘烤之后呢出一点沙，出一点点油，咸香浓郁，那莲蓉的清甜搭配咸蛋黄的这个咸香咸甜交织在一起，
算是我们

几代人啊、哦，中秋的记忆。那双蛋黄的这个版本呢，是馅料非常的充足啊、哦、啊，这个所以它销量很高啊。蛋黄的这个版本适合日常来食用。那各大的老字号啊、品牌的礼盒包装啊，基本上都会配这一款的这个味道，是长辈们其实比较喜欢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年轻这一辈吃完一个，你都会觉得哇哦，哇，太扎实了！你想要两个蛋黄在里面，多扎实啊啊！就是你早上如果当早饭吃啊，吃一个，你到中午都不会觉得饿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啊感觉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里面加蛋黄的，但是两个蛋黄就有点齁挺了啊。一个刚刚好，我觉得一个刚刚好啊。好，这是排名第二的。第三啊，也是我非常在我心目当中排名前三的啊，就是广式的红豆沙月饼。哎，这个呢也是非常经典的这种口味啊，是比较平价并亲民的爆款，因为它里面没有什么咸蛋黄啊，没有一些贵价的料，它就是啊红豆沙啊，所以呢也是属于销售量会比较高的。因为红豆经过长时间的熬煮磨成细腻的豆沙之后呢，会保留淡淡的红豆本味，甜度也比较适中一点点，没有过重的这个糖味，只要你不要加过多的糖去熬它啊。饼皮呢是传统的广式软皮，和豆沙馅料融合度很高。那部分改良呢，哎，我知道我也吃过改良之后的版本，改良之后的版本呢，它会在里面加陈皮，哎，它会加里加陈皮，我不喜欢啊，我不是很喜欢加上陈皮，加陈皮就一大苦，我感觉不是那么好吃啊。但是哎，我看有些朋友喜欢啊啊，陈皮的微苦果香呢，其实是可以消减这个豆沙的那种太甜腻的感觉的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咬到那个陈皮之后，它苦的让我牙发筋那种感觉啊，我是觉得哎不是很好。你稍微加一点点可能还好一点点啊，但是呢由于现在的这个月饼啊，它做的很大，就是一个大的月饼，你全部只是纯的红豆沙的话，就有点齁挺了啊。你吃半个，你咬两口，你就觉得哎呦好甜好甜，齁挺了，就有点吃不完整那种感觉。它这个我真的希望月饼啊做小一点，朋友们啊。你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有讲过那个盒马的那个什么小的那种豆沙饼，就小小的一枚，两个硬币这么大，可以了。你看星巴克它很聪明，它就出那小小的一个，卖的可贵啊。我上次看有一个博主啊，他每一年都开箱星巴克的月饼，今年星巴克的月饼号是200多还是300多一盒，划到单颗就是小小的一个要40多块钱一个，你说说看啊啊，不贵啊。但是呢我看他测评里面，我没去买啊，我看他测评里面他出了一个新的口味，就是巧克力，哎，是咖啡口味的，很好吃，流心的好吃的，其他的什么玫瑰的他就觉得有点 holding 啊，他只觉得那个咖啡味的还是可以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那个一般来说我们吃的月饼太大了，我觉得求求各位商家们考虑考虑年轻人的感受吧，我们吃不完一整个大月饼啊啊，会腻啊，会齁啊，你们就小小的一个挺好的啊，对对对，不要搞太大了，真的吃不完啊。每一次啊，我不知道大家真的不管是送给别人的礼盒还是你自己购买的礼盒，你吃完过吗？朋友们吃不完啊，太大了啊，你搞个八个小小的一个就挺好的，价格咱们稍微降一点，我说挺好的啊，是吧。哎，红豆这个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太大的吃一个我估计就饱了啊。散装月饼销量极高，那很多家庭呢会囤它当日常的一种点心，哎啊，出点低糖版本的，我觉得会比较受大家的欢迎。但今年呢，广式红豆沙的月饼销量上涨了，它排名到第三，以前是排名前五的啊，就第四、第五啊，今年到第三了啊。哎，一定要配这种低糖版的啊，追求健康饮食消费群体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啊。
排名第四的啊月饼。

0: 类呢，我觉得因地制宜吧。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尝试一下，但是我吃一个估计也会觉得有点可以了，就是啊，云南云腿月饼啊，就是火腿月饼啊，西南定区的顶流啊，从小到大咱就吃这种啊啊，全国销量持续走高，属于酥皮月饼。哎，这就是我们的导播绿姐非常喜欢的酥皮月饼这种类型了。饼皮呢是层层的酥脆的感觉，轻轻一碰就会掉渣渣，然后馅料的核心呢就是云南的宣威老火腿，经过这个腌制风干，咸香醇厚，搭配这个蜂蜜条的一些甜味，咸甜风味十分独特啊。火腿的肉丁颗粒也比较清晰，油脂也比较丰腴，不柴不腻。区别于一些甜口的月饼呢，咸香的肉香的这个月饼呢会比较受大家喜欢，因为越嚼越香，很多外地的消费者会专门网购啊，是属于地域特色月饼当中销量最高的这一款，礼盒啊散装呢都十分受欢迎。我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它只要里面放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感觉。因为小的时候我吃这种云南的这种火腿月饼，它在里面会放其他的那种，一咬下去吧，你吃到是火腿，有火腿那种颗粒感，然后它有一些硬硬的，有点五仁的那种。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9: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9: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它是老式的五仁改良的啊，改良版呢就是五仁里面加火腿，我天，它今年销量大幅度回升，馅料结合到了核桃仁、杏仁、瓜子仁、芝麻、橄榄仁五种坚果，加入到了金华火腿啊。坚果烘烤之后呢，它很脆脆的啊，脆脆的啊，加入到金华火腿之后呢，啊，这个里面是软软的，也是硬硬的啊。然后里面加麦芽糖啊，麦芽糖作为他们的粘合剂，我的天啊，口感非常扎实有嚼劲啊。然后老式月饼里面呢，老式的这个五仁里面会有那种青红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难吃，怪怪的感觉哦。然后它去掉了啊，在里面增加到了火腿，然后弱化一些甜度，然后坚果的口感呢，就是老一辈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线上呢，这老字号的一些礼盒标配的这个口味非常喜欢，我不喜欢啊，我真的不能够接受里面咬下全是硬邦邦的，嚼半天牙都给你嚼疼，腮帮子给你嚼大的这种感觉，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

0: 道他今年就是排名到了第五。
1: 哎，我真的是觉得蛮牛的。嗯，
0: 好，我只能喜欢的朋友各有所爱啊，我是不会尝试这种改良的五仁精火腿月饼的啊。好，但是排名第六的这个月饼我非常喜爱，我超爱。如果在一个月饼礼盒当中啊出现了它，我绝对会第一个吃它啊，就是苏式鲜肉月饼。哎呀，有肉在里面，那怎能不爱呢啊。这是属于江浙沪的爆款。哎，它真的是因为它做它大概短保啊，它的保质期不是很长，所以它的线上预售非常的火爆，属于酥皮月饼当中啊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类型。酥皮呢层层起酥，外酥啊，外皮很酥脆，馅料啊是新鲜的猪肉调的，肥肉比较适中一点，肉汁非常的丰盈啊，咸鲜浓郁，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啊，汁水非常的饱满，咸香适口，完全不甜。线上大多是冷冻的半成品，回家后啊你还要烘烤一下啊。这款呢月饼呢是咸口月饼的代表了，南方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喜欢。中秋期间的各大平台预售啊预制月饼榜单当中经常上榜的，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苏式鲜肉月饼啊。但是它非常麻烦的一点呢，就是你要复烤啊，你拿回家之后呢，它里面如果你不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去叮会打的话，就比较难吃了。最好吃是什么呢？你在面包店呐、啊，或者是你看我们长沙月饼哥哥什么的这些地方，你看它刚刚出炉了，你就逮着它，你买一个，哇，一边吃一边啊，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啊！但是呢，它不太能够出现在礼盒榜单当中，它只能单独作为销售啊，就是那种啊，像是那个饼一样的出现在你的月饼的这个计划当中。我很喜欢吃这种鲜肉月饼，并且啊，就是各大的餐饮门店，它在中秋期间也会把这个鲜肉月饼作为它的招牌，在店里面进行销售，也很好吃啊。刚刚出炉的那个鲜肉月饼，哎呀，你咬下去真的好好吃。我之前在这样探店的时候，到了中秋节去探那个店，不管怎么样，它每个店里的鲜肉月饼都很好吃，一咬下去之后那个汁水横流啊，哎呀，我现在妈呀饿了，咬下去那个肉汁从你的嘴角缝淌出来，好好吃。这个呢就是小的我都觉得不够吃，一定要做大的才好吃。其他的月饼可以放缩小版，但是这种月饼你没发现它只做那种小小一个的，这种月饼才适合放大做啊，要才过瘾呢啊，才好吃啊。这是排名第六的苏式鲜肉月饼，我非常喜欢，在我心目当中绝对是排名前三的。下面这个月饼呢，就是近些年来当中越来越占据榜单前十的啊，它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就是芋泥咸蛋黄月饼。哎，这个是老一辈的朋友是非常不懂芋泥这个东西的，但是对于我们年轻朋友说，芋泥不管做什么都好吃啊，都很软软糯糯香香的啊，好吃啊。它是新式的网红爆款，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欢。馅料选用是广西芋头熬制的芋泥啊，质地比较绵密软糯，带着天然芋头的清香，口感比较温润，中间陷入一颗咸蛋黄，芋泥的清甜柔和搭配咸蛋黄的这个咸香啊，很好吃。那很多品牌使用的是桃山皮，这个啊饼皮颜色会比较淡雅一点点，颜值很高，甜度相对于传统月饼呢，它就更加低，软糯不齁甜，喜欢啊，适合那种不是重油重糖的人群。电商平台当中，碗盒里哈、啊、经常主推这一款，因为年轻人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吃。芋泥呀、啊，它在里面啊，会做它的，就把它当芋泥大福来做，就很好吃了。一定在外面包一个那个糯米皮啊，糯糯的，里面再把芋泥给塞满，啊。你加不加咸蛋黄啊都无所谓，我不需要咸蛋黄，你哪怕是在里面放个肉圆，哎，也有点过了，放肉圆感觉呢怪怪的，你放点什么，放一颗哎，挤点巧克力进去啊，挤点奶油进去，虽然好感觉像大福啊，跟月饼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吃嘛，啊，好吃啊。咱们吃芋泥咸蛋黄月饼不是冲着咸蛋黄去的，其实是冲着芋泥去的，所以呢，聪明的商家啊，你把咸蛋黄换成

因地制宜的一些东西就很好了啊。比如说咱们长沙，哎呀，放臭豆腐好像也不太合适哦，放小龙虾也不太合适，你放点哎水果啊，哎芒果对吧，你放点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是面包店常见的一些东西啊，在里面塞在里面，很好吃，好吃的不得了啊。好，这是排名第七的，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我会买的啊。好，排名第八的我是不能接受的啊，也是我不太喜欢的，老一辈比较喜欢的黑芝麻月饼，它出现了啊。传统的怀旧的口味，散装销量非常高，黑芝麻经过研磨炒制，香气比较浓郁啊，这个馅料啊比较的绵密油润，带着淡淡芝麻的焦香，部分的版本呢会加入花生碎增加口颗粒感，香甜醇厚，松皮呢饼皮呢也比较松软啊，馅料很扎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消费者的偏爱。老式的黑芝麻月饼甜度非常高，我都能记得小的时候啊，吃个黑芝麻月饼，它里面又放冬瓜糖啊，又用麦芽糖做粘合剂啊，在里面啊甜得不得了，还不喜欢。今年呢，它为什么排名大幅度上升的原因呢，它是会加核桃粉，会加这个比如说奇亚籽，然后再放一些花生碎在里面啊，我觉得啊可能接受度更高一点，并且呢它使用低糖版本啊，它的销量所以也进一步拉高了一些了啊，是平价月饼里面的主力的这个口味，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如果是低糖的话，而且出小颗粒的这种版本，在里面再放一点花生啊，放一点这个其他的一些坚果在里面的话，我是能够接受的啊。它不要只有黑芝麻这个口味，然后就会觉得有点齁挺啊，有点齁挺。当然呢，很多呢是会把黑芝麻作为它的馅料的流心来使用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个版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不过呢，老人家的朋友们会非常喜欢黑芝麻这个口味，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好，排名第九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枣泥月饼。哎，这就是北方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口味啦。枣泥呢，选的是红枣，慢慢的熬啊，去除这个枣皮儿，做成细腻的枣泥，自带红枣的焦甜的啊焦糖的甜香，果香很浓郁啊，甜度也很高啊，这个枣香那、还是可以的啊。传统的广式啊、新式的月饼都有枣泥款，很多的北方家庭呢是中秋必买的，线上散装啊、礼盒都是稳定销量的啊，适合喜爱果香甜味的一些食客朋友。好像枣泥月饼它比较难跟其他做一些搭配哦，它就是北方那边朋友就喜欢吃枣泥，一个个就有口味啊，就很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它跟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红豆是一样的，不建议用大的月饼来做，小小的一个啊，一口一个就那个就可以了，因为它真的也是蛮甜的，说实话啊。你好像枣泥跟其他搭配在一起也很奇怪，是吧？它不像是红豆，好像你可以再加点什么其他东西，枣泥好像就它独立成型就很好了。不过呢，北方的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咱们还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传统的那种味道，慢慢的衬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受大家这个喜欢的啊。好，快速的过一下排名第十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口味啊，就是椰蓉月饼。哎，我个人还蛮喜欢椰蓉月饼的，因为它是奶香风味的热门款，馅料呢是细腻的椰蓉，带着浓浓的椰子奶香，口感比较松软，带着一点点颗粒感，甜而不腻，椰子香气比较突出啊，饼皮也比较软糯，有广式版本，也有桃山皮的这个版本，也很适合奶香啊果味的消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呢也会出现在很多的礼盒组合包装当中啊，线上的销量也会比较稳定，当然呢它常年呢也会占据前十的排位当中啊，偶尔有新的产品呢上线的话，它的销量就会大幅度下降啦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作为礼盒包装里面会出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一般来说呢，单独购买我不会购买它啊。好，这就是今年2026年综合各大平台当中啊这个月饼的销售大数据排名的前十，再给大家过一过啊。第一的是港式流心奶黄月饼，排名第二的广式蛋黄莲蓉月饼，第三呢是广式红豆虾月饼，排名第四呢是云南火腿月饼，排名第五呢是改良五仁金腿月饼，排名第六的呢是苏式鲜肉月饼，排名第七呢是
芋泥咸蛋黄，也

饼，排名第八呢是黑芝麻月饼，第九是枣泥月饼，第十是椰蓉月饼啊，这是排名前十的今年的这个数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大家讲一讲啊，今年五种创新创意的月饼啊也有排名啊，很受到大家的，它更多的是讨论度比较高啊，尝试的朋友并不多，但是有一些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不好？那歌曲之后马上就会跟各位一起来盘点这五种新奇的口味，看哪一些你比较喜欢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经济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盘点一下啊，就是这个月饼排行榜。很多朋友啊，就是2026年的这个月饼排行榜，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就是经典的啊，就是怎么讲，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这个经典的还是够经典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五款呢，就是啊、今年最近几年吧，比如说今年啊，比较创新创意、讨论度极高的月饼的口味啊，看看有没有自己吃过的啊。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猎奇，像我就非常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一些新的口味。有一些呢，真的是处于它就是个噱头啊，不会去尝试。但是有一些它其实真的挺好吃的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不会去尝试的月饼啊，就是我不会主动去买它，要是别人送给我吃呢，我也是不会拒绝的。我是那种不太会拒绝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的人啊。好，第一个呢，讨论度极高的就是螺蛳粉月饼。这是近两年来啊，这个话题度非常高的猎奇的创新口味，把广西特色的小吃融入到月饼馅料当中啊，打破到了传统月饼的甜咸的框架，里面有螺蛳肉、酸笋啊、酸豆角啊、腐竹碎啊，搭配螺蛳汤底熬制，带着酸辣鲜臭的复合口味。饼皮呢，它是用广式的这个月饼皮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尝试，我觉得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在网上会购买，然后呢自己在家里面尝试，应该送礼不合适，但是自己尝一尝，猎猎奇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是不太会吃这种，因为我可能本身就没有太喜欢吃螺蛳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是不太会喜欢的。应该因为它其实最终的味道应该就是臭臭的、酸酸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可能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我一个朋友非常喜欢，他肯定就会比较喜欢这种月饼啊。但是第二个，哎，讨论度也很高的，我一定会去试试看的，我甚至会去买，主动去购买它的，就是藤椒牛肉月饼。哎，它就是我们川渝的啊创新的口味月饼了。将川式的麻辣风味融入到月饼当中，属于咸口的创意的代表。它里面有腌制了牛肉丁，搭配藤椒油啊、花椒碎呀、还有少量的花生芝麻果仁啊，所以会比较紧实一点点。我之前吃过这个口味啊，然后去年的时候就吃了，就是很多的一些礼盒包装当中会用它啊作为一个啊猎奇的新口味出现。它当时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啊，咬下去它其实比较扎实啊。有一些呢是它不用牛肉丁，它是用牛肉松啊。吃起来真的很扎实，很贴胃啊，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它属于咸口，非常咸口啊。有些不喜欢吃咸口的话，你会觉得很味道很怪，但是呢我觉得吃的还蛮喜欢的啊。好，接下来这个口味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新奇啊，我没有吃过，但是我看别人，就是网上的一些测评的一些朋友啊、博主啊，去吃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巧克力跳跳糖月饼，讨论度也非常非常高。我看到很多啊朋友自己在网上会买过，它是属于比较有趣味性的新式月饼，主打玩乐感的味觉的体验啊，大多是用山桃皮或者是冰皮啊来做的，外皮呢是醇厚的巧克力的饼皮，带着可可的一些微苦的感觉，内馅呢是丝滑的巧克力流心啊，馅料当中呢混大量的跳跳糖啊，咬开月饼之后呢，流心的巧克力会在嘴巴里面化开，同时呢跳跳糖就在口腔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啊就爆了啊，爆裂感会产生非常奇妙的一种砰砰蹦跳的那种触感啊。巧克力的浓郁的感觉呢啊，搭上跳跳糖这种带来的爆破的那种感觉呢，会属于甜中带着一点点微苦啊，甜度呢如果它降到低糖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是主动会买出来尝尝看的啊。你可以把它当做点心啊，你可以把它当做那种点心的感觉啊，非常适合年轻人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喜欢，适合当节日趣味的一种小点心啊。就是这个呢适合那种比如说奶茶店呢 啊比如说咖啡店呢、比如说

0: 后这个底料当中，它的甜度很低，没有传统月饼的齁甜的感觉。饼皮呢一般也是选用桃山皮，那口感比较柔和，入口先是淡淡的茶香，陈皮的果香慢慢的在口腔当中做一些萦绕啊，有茶的回甘，非常适合怕甜喜欢茶饮的人群，解腻的效果会非常非常好。那不少的高端的文创的礼盒呢会推出这一款，也算是轻养生的方向的创新的月饼哦。但是呢，我如果吃这种茶的月饼的话，我不喜欢普洱，我不喜欢红茶系列这种感觉，我喜欢绿茶，绿茶系列的，我觉得会更加的清爽一点啊。那也不要加陈皮了啊，就是绿茶在里面再加一点蛋黄，咸蛋黄，咸蛋比较颗粒的感觉啊，再加一点咸蛋黄酱，再加点椰蓉在里面做一些综合，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哦。我是比较喜欢吃茶香的这个月饼，就是我之前推荐的那个在盒马里面买的那个小甜点，就是这种类型的，很好吃，很好吃啊，很不错。然后啊，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最近这今年吧，我觉得讨论度会比较高，就是斯巴克咸蛋。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家俗发廊火盆。
8: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

0: 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5: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
11: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

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四百

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3: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

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余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 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射出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0: Bling Bling Bling 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的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两分五十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它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6: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歌呢，我觉得无论是从声音还是从他的歌词上，好像都很容易能够找到线索，这是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悲哀是真的，泪是假的，本来没因果，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看到有人劝另一个人失恋的时候说，只是失恋而已，没什么可纠结的，反正放眼望去数十亿年后，我们都会跟宇宙一同归于永恒的沉寂。

每次听《百年孤寂》讲到时间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如果你去吴哥窟啊，你有机会在山顶上看日落，你会发现，因为它年代久远，所以在同一个遗址上面去看日升月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而在吴哥有一个树洞呢，也是很治愈的，它让你觉得在短暂的一生有广阔世界可安慰，而秘密心事有地方可诉说。

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想想最终归于无形，你是不是对今天发生的所有的烦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是否能够得到有些你求而不得的东西，然后你的遗憾跟痛苦啊，好像这些失望的东西都会减少一点，因为还不用太长时间，一百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是对你来讲远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当中，他有非常经典的一段，他说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过去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而人类唯有孤独永恒。马尔克斯之所以让《百年孤独》成为真正的百年经典，我想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某一种痛苦，但是也因为这个痛苦，人类觉得自己存在。最终认清孤独的时候，我们对于此刻所经历的生活更多一点珍惜。反正转瞬即逝了，不如在它出现还存在的时候，你看见它的存在。现在大雨将至未至啊，来跟你分享我喜欢的歌。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掐丝珐琅火盆。
4: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托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

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刚刚听过两首歌，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和莫文蔚的《阴天》。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画面。

而在后来当中，我看到过有些朋友在点歌的时候的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路人甲，可能是另一个人做梦都想遇见的人。而也在唱后来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的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歌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要害的关键时刻，总是会用一句抖机灵或者是嘻嘻哈哈的调侃带过去，那个气氛马上就被带跑偏掉了。这是大众眼中他最搞笑的地方，有一种反差。但是呢，也因此一旦他的真情从一点点缝隙中挣扎流露出来，唯一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哭。所以他不愿意用哭的形式，他就用笑的方式来表达。这么一想，你会觉得他还真的停留在15岁的某一个时刻呀。来继续听听仍然让人有青春感的一首歌。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ernovy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2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 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恢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这本书的作者高居翰一生都在研究中国艺术史，他写这本书并不是在给我们讲怎么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画家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在他看来，理解了画家真实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更新我们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画家生涯》。
2: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了解中国古代画家的生活和工作，这跟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去看这些古画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面啊，书中就给你讲了个例子，说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叫《梅树花开》啊，说这个梅花，其实在传统意义当中，冬天啊象征着高洁，对吧？就是寒冷之下依然是怒放着，所以一般人解读这幅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会说这幅画反映了作者啊内心高洁的一种追求，而画上的题字告诉我们说这幅画是当年就是清代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画家他呢是为了庆贺他的一个好朋友纳妾所送的一个礼物，所以画中花朵的这个红色啊比喻的就是女子涂了胭脂的脸啊，从这个角度你来理解就会觉得挺颠覆的，这才是这幅画真正的一个创作的背景。所以古代画家啊，他在现实当中的工作和生活跟单看一幅画作所表现出来的意境，其实真的有可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说绘画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它跟整个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生活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本书要跟我们聊到的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在古代绘画当中啊，什么叫做业余精神呢？
0: 宋元以后，中国绘画形成了一种被称为业余精神的传统，也就是画画应该是文人业余时候的艺术修养。这是因为古代儒家文人追求一种完整的人格，他们普遍反对职业化的艺术，而在现实中又有很多文人不得不靠绘画来谋生。这种错位不仅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意识不到，跟画家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也都刻意回避，因为他们认为谈论画家创作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他们是怎么获得报酬的，是在贬低画家的身份。

0: 形成这种艺术标准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呢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啊有一种主张，主张什么呢？就是看似业余的其实才是体面的。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比如说你可能会说啊，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叫君子不器啊，就是说这个器是器物的器啊，说君子不应该成为擅长某种具体技能的一个器具啊，他应该具备自己完整的人格。这种心理文化逐渐的就发展成了对所谓业余的崇拜，不仅呢影响到了绘画，像在文学呀、建筑啊啊等等领域啊，包括这种瓷器呀、匠人方面啊一样的，就这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每一天这个需要劳作的职业，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务农的农民啊，他可能是一个米店的老板，他可能就是一个每天什么都不干，但是在家里面要照顾一大家子人生活的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他在某一个方面相当厉害，有自己独到的技能。这跟同时期的欧洲就很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欧洲文艺复兴当时跟中国的明代差不多是同时，我们熟悉的文艺复兴巨匠很多都是职业的艺术家，比如说钢琴家、雕塑家、绘画家啊，米开朗基罗13岁拜师专心学习绘画啊，进入到国家级的美术学校，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受到当时欧洲贵族委托来创作的。这就跟同时期在当时古代我们这边明朝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当我们透过业余精神的表象来看到现实，你就会发现又不一样了。比如说宋代以后啊，职业画家就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文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官僚机构的需要。就很多人是这个发现一边做官啊，一边画画啊，这条业余的路走不通了啊。但是呢，这文人他也要吃饭赚钱养家呀，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以绘画或其他的才能来谋生，成为了职业画家啊，职业的作家，或者说这个职业的这个手工艺者。但是一个画家如果他是职业的，其实他在当时在古代社会很难被主流的艺术评价体系认可。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啊，就是为了赦免文人成为职业画家的过错，人们不得不把评价业余画家的那套标准用在其实是职业画家的身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幅画啊，它可能有提拔啊、画家的传记，甚至他们的墓志铭，那你去很多旅游景点都能看到啊，这个地方哎，有人写了一段什么话，都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溢美之词。比如说清初啊，画人物画很有名的这个陈老师，他呢虽然呢是以职业画家自居，但是他就是最精通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叫做一个特立独行、有灵感的时候才会创作的画家。哇，听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任性。我们一般认为啊，就是同样特立独行，那不应该会主动去卖画。比如说这个八大山人，对吧，在现实当中却经常为不能够按时完成别人预定的作品而感到焦虑。
1: 听到这儿，你可能对古代画家双重身份的问题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跳出单纯的艺术范畴，还原一幅画作现实的交易过程，更进一步来理解艺术史和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0: 说到交易，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事儿我特别熟，我刚刚在网上还下单买了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啊，说你想花钱，你想买卖，你想交易，太正常了。你甚至都不用开一个实体店铺，你都什么商品自己用过的东西挂在二手网站上，这也叫交易啊。这个我卖你买，或者是你卖我买。但是在古代，这件事儿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放在一些文化艺术品方面。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画家们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2: 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
13: 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人呢，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个时候啊，艺术品可以来交换了，甚至可以来交易了。这交易呢，可能你想的无非就是买卖的过程，我来掏钱，你来帮我画，或者说这个我来帮你画啊，你可以指定你要什么，我来给你定制，你要付钱。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宋元以后书画交易的实际情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在交易当中，买画不一定是要用银子的，那画家获得的酬劳除了现金啊，也有可能是礼物，甚至就是别人家款待你来吃一餐饭。所以啊，这种交易又掺杂着啊人情交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一本书叫《雅债》啊，雅呢就是雅集的雅，债呢就是债务的债啊，它呢就是以明代的书画家这个文征明为例，讲述了艺术和人情义务之间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也可以看看啊，在他的朋友圈子里面，他的这些艺术品都是怎么流传出去的。这其实在当时在明朝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那本书的名字叫《雅债》，这两个字可以说也非常精准的拿捏住了这种掺杂着金钱、人情、艺术啊这样的一些交易在里面啊。我们在后面呢也会来为你用到这个概念。
12: 在这本书里，作者就非常

0: 体地讲了一幅画的交易过程，这里面有书信委托、通过中间人和直接购买三种方式。
1: 三种方式啊，我们一种一种来和您看一看，对吧？首先，什么叫做书信委托？这书信委托呢，其实就是受画人直接写一封信给画家啊，来请求画家能不能帮我做一幅画，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啊。这里的受画人指的就是跟画家交易的人，职业的画家他要先收到这种委托书之后，他会根据买家的要求来完成就是定制化的作品，然后会获得相应的报酬。那我们前面说过，像这个当时的欧洲啊，米开朗基罗很多作品就是受贵族的委托来进行创作，所以在欧洲艺术史上啊，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但是跟欧洲还有不同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古代啊，在业余精神的语境当中，这个委托人和画家之间的交易吧，它还必须要掺杂着一些人情和利益，不是说你随便谁给我这个写封信啊，发个邮件过来，我就一定会给你画画的。咱俩都不认识，我凭什么要给你画画呢？在古代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是认识的，甚至那曾经你有帮助过我，或者说我有帮助过你，我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些交情的。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雅债。在明朝晚期的时候啊，比如说很有声望的画家仇英，就曾经接到过一个人请他画这个贺寿图。在仇英的回信当中啊，这个都已经被流传下来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买主呢不仅提供了作画的材料啊，就是你要用的，你要画画，你用的纸，你用的笔，你用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呢，我还付了钱啊，买你这个技术。然后呢，我还要再额外送你一份小礼物，哎，谢谢你接受我的委托。所以画家们在当时都会特别强调，请委托人把自己和所谓的画匠啊，就是那些专门画画的人啊，你把我们区分开。所以说在古代，画家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那可比当时在欧洲啊这种委托更为复杂，也更为微妙。当时还有一种啊，专门指导人写这种委托信的写作指南，就是模板，告诉你怎么写这种信，会写得又很有礼貌，又很客气啊，然后明里暗里呢，又希望可以说服这个画家来接受你的委托。当然，这个指南的编者还特别的强调，就是这个委托人，你不要对画作的风格啊、主题啊说得太明确，不然的话你会限制别人的发挥，甚至画家会觉得说自己被冒犯到了。当然，这是第一种啊，书信委托。还有第二种，就是通过中间人来牵线搭桥。你要知道，这个古代社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人。打个比方，在婚姻当中的中间人叫啥呢？就叫媒婆。有些中间人呢，是画家和委托人的熟人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古代的经典啊，这个《金瓶梅》当中，西门庆家里啊，就有很多帮闲的人啊。书里面写的帮闲，其实什么叫帮闲？就是在中间牵线搭桥的这些熟人啊，中间人。这些中间人一般呢是为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画家和委托人来服务的啊。这些人呢也从来不直接谈钱，所以呢求画在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人情上的往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雅债了。此外呢，还有一种人，他是专门靠做中间人来谋生的啊，我们称之为叫做行家中间人。他们可都是就是真真正正的艺术品的行家，能够对当下这一幅画啊，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它都能够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这种判断。那根据记载啊，在这个明朝晚期的时候，这个行家中间人一般收取佣金10%。到了乾隆年间啊，艺术品交易越来越成熟了，这个中间人呢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且还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当然，这是通过中间人的这个在中间帮你牵线搭桥来获得一幅画啊。还有第三种方式什么呢？就是这个画家主动在市面上公开出售自己的作品啊，价高者得。当然呢，这对画家来说，其实在古代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你这样卖画，你就需要给自己的作品明码标价，在古代呢，如果你把自己的作品明码标价，就是相当于流水线生产，自降身份，完全承认了自己是不被主流艺术标准所认可的画家，那这种交易和现在的交易方式差不多啊，那画家有可能在市场上面就开始摆摊了，对吧？大桥下摆个摊。

0: 哎，今天我画了这个扇面，哎，这个姑娘看看喜不喜欢啊，这一幅多少银子。在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报国寺附近的文玩市场，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大概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一直到2017年它呢才撤摊儿。
1: 对于古代文人来讲，书画市场交易和古代那种基于业余精神的艺术评价标准是相违背的，但是这两者在画家内心造成的张力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想和你聊的第三个话题。我们就从收藏活动、书画真伪和创作自主权三个方面来看看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
0: 首先呢，你说这个影响有什么呢？比如说宋元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和艺术品收藏活动的发展，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是同步的。尤其是到了元代，很多世代为官的人啊，因为后来无官可做，只能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创作当中，所以在元代啊，文人画成就非常高，也出现了很多职业的啊，留名在史册的一些收藏家们。一开始画家和收藏家之间啊，其实他们是一个内部的小圈子，但是随着后来明代商业社会的发展，就开始逐渐影响到更广大的市民阶层，很多商人富户啊，都希望可以参与到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当中来啊，这是因为呢，文人通过收藏活动，在艺术品位和社会地位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莫名的联系啊。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鉴定标准，这种鉴定标准是基于业余精神影响下的那一种艺术标准。那你要超越实际功能，专注图像之外那些难以捉摸的文人意趣，所以画家和收藏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通过不断的巩固这种对鉴定标准的共识，加强画家和收藏家彼此的社会地位。因此收藏之风在元代之后，在明朝清朝非常的盛行啊，人们甚至认为一个家族的地位的高低啊，就取决于他到底是否能够收藏一件，比如说倪瓒啊，比如说红人的作品。其次呢，中国古代书画上面的真伪问题这个鉴别啊特别的复杂，你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啊，这业余精神怎么还跟真伪鉴别扯到了一起。我们前面说到啊，在收藏活动当中，鉴定标准是基于业余精神的艺术标准，这种标准是因为你跟画的价值挂钩了，就影响到整个书画交易的流程。那在这个标准里面，一幅画什么年代的，谁画的，曾经被谁收藏过啊，是否进过宫，是否又出来啊，这比这幅画它真正画的到底好不好那更重要。所以市面上对于名家作品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到了明朝晚期啊，中国画真伪鉴别的这种风气就开始逐渐盛行，这也是跟当时这种书画利益的驱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呢，这个真伪辨别其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画家尤其是被主流艺术标准认可的所谓业余的画家，其实他们并不愿意参与到实际的交易活动当中来啊，因为对于业余画家们来说，他们的画其实是给内行或者说知音这种真正交心的朋友来欣赏的啊，至于那些跟风求画的一些人，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人你也根本没有必要收藏我的画，你可能也欣赏不了啊，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位置，所以啊，这些人他们并不太在意外人会不会拿到是一个赝品，这也就助长了当时就是真画假画啊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一方面，一些有名的画家明知道别人买的作品啊，买的自己的作品可能是个假的，但是呢他还是会前去啊去鉴定一下，甚至呢还在上面盖个章，让这个当时的假货摇身一变就成了正品。当然你要知道，这也给后来现代啊，现在我们这个当下做艺术品鉴定的一些人，甚至博物馆的一些这种专家们，真的是也带来了很多头疼的问题，就是明明感觉这幅画好像不对，但是你看这个章是对的。另一方面呢，很多啊虽然被当时古代艺术界认可，但是现实生活又不得不靠画画赚钱的画家来说，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们啊就开始流水线作业，干嘛，他们有徒弟，他们也这个会请人啊一起来代笔，或者请助手来帮忙，可能这幅画20%是自己完成的，80%都是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姐妹们，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眼周的状态真的太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了。眼角的那些细细的纹路，如果像肝和河床上的裂纹，藏都藏不住的话，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劳，很显老，整张脸是往下垮的那种疲惫感。但是如果一旦是眼周饱满透亮，哎，像是被一股力量轻轻拖住了一样，特别紧致，特别滋润，那就会看着特别的年轻，明眸善睐，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眼部状态，那就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一听赫莲娜三个字，很多朋友都发怵啊，那可是平时路过专柜都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啊，不敢进去瞧的。那个黑金色的瓶子摆在那个灯光底下，就写着三个字，我很贵。哎，现在它不再是高攀不起了，抢先锁定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跨境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直接给大家带来超值的福利，15毫升正装两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宠粉价只要799，也就是单支1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眼霜400块钱不到。而且回复眼霜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下单的姐妹，我们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同款的黑绷带眼霜小样。等于说你回复关键词眼霜，添加了品牌福利官，花799，你到手的足足一共是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太划算了，小样你直接就可以带出去中秋国庆旅游了。赶紧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0: 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 画家生涯，理解了传统画家真实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中国传统绘画。
2: 去了解中国古代画家的真实生活，你会了解很多这个古代画、文人画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甚至它一路发展下来的一些成因。在这里面，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真伪的问题啊，一幅画它火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很多冒充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真伪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和对于古人来说，我们的看法和立场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篇文章最开始提到啊，作者写到的那个画梅花图的那位画家，他叫金农啊，他呢跟郑板桥齐名啊，都是扬州八怪之一。他和荷兰著名的画家伦勃朗一样，都是为了不被委托人限制而把自己的画拿到市场上面去公开的出售。这个

0: 一面试，对吧？就需要面对更多的受众，所以他的画就成为了一种商品。啊，他们自己画画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呢，你从经济方面的角度考虑，他们又要需要在同一时间提供那么多的产品，所以他们自然会选择找人去代笔，这样的话提高效率，就是这个流水线作业啊。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伦勃朗的作品啊，金农的作品，有一些就是出自于当时古代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画工啊学徒的手笔，这种现象其实也让今天中国画的鉴定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在鉴定业内就有一种说法，说就这幅画有几成真啊，就是因为一幅画假画可能它都会挂一个真的签名，一幅名家的作品啊可能会有好几个人的手笔，就是经过好几轮人的代笔。当然还有第三点，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委托人之间这种人情利益的关系，它是一种比所谓的金钱更复杂的雅债。一幅画到底是来自于画家自己的艺术构思，还是给甲方的私人定制啊？这个感觉那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作者认为啊，在委托关系当中，这个委托人他能够有多大的决定权，取决于他和这个画家当时社会地位的相对位置。举个例子，我们前面提到那位画家倪瓒，他呢就是元代四家之一啊，拥有他的画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家族地位的象征，就这个人潜心艺术又很有个性，特别符合我们前面说到那种对古代对于业余画家的想象啊。倪瓒他小的时候生活条件特别好，生在元代，然后呢又不用他养家，对吧，他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就是那种有条件矫情的清高啊，富足的生活还让他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洁癖，因为史书记载说他衣服每天都要洗。虽然说这个现在听起来说很正常啊，但是在古代这是一种奢侈啊。这就算了，他的院子里啊有两棵梧桐树，这梧桐树每天都要请人来刷一遍啊，就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奇葩的举动了。据说呢，曾经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送了很多钱请他来画画，他不但不画还特别生气啊，他说我又不是你们府上的画师，呵呵，就是我才不给你画呢。不过后来呢，根据史料记载啊，倪瓒的晚年过得非常的困苦，不巧又遇到了当年花钱要请他画画的这个人啊，此人又很记仇，就派人把倪瓒给打了一顿人家问他说你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一声不吭呢，他回答说，他说当然不能这个出声了，这一出声这不就俗了吗。所以你看这画家还真的是很有个性，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画家哈都有像倪瓒这样的个性和才华。在现实当中很多画家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那样的自由在画作当中去表达自我，委托人对于画家创作也有很大的决定权，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式。比如说写过那本很有名的食谱《随园食单》的袁枚，他呢就曾经讽刺为他画像的那个画家说，那个你给我画的是啥呀你画成我下辈子的样子了吧。于是呢钱也没付画也没要，直接把画给退了回去。
1: 由于委托人会限制画家的创作自由，所以也有画家也会像前面提到的金农那样自己卖画，因为是真的不太愿意受制于人。明清时期画家的收入虽然不算太高，但努力的话也能超过一般的教书先生。画家卖画是一幅一幅卖的，所以想挣得多就得高产。
0: 是啊，画家卖画没听说谁是一箱一箱一捆一捆都是一幅一幅卖的。所以呢，你要是想说通过卖画来多挣一点家底的话，那你真的可能就是要天天画时时画你的产量必须要高才行。这本书我们前面讲到说书画交易的现实情况跟评价画作的艺术标准其实是相悖的，在古代这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有着非常深的影响。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相悖又是如何塑造了古代的艺术史的。简单来说就是单一无论评价的尺度、画家的形象还是画作的风格，在古代我们好像只认同同一个就是同一类人他画的同一类的作品。首先呢，说一说这个评价尺度的单一。你要知道在古代其实东方跟西方都认为绘画的价值是在于风格， 元代以后，当时的文人画也曾经提出过诗法

自然啊这样的一种学习创作的要求。比如说唐代画马很有名的人，对吧？有很多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能够把马画得活灵活现，甚至能够流传千古的人并不多。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韩干啊，就是其中之一。他画马，他不仅只是画马，他甚至跟马生活在一起。再说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范宽啊，他呢也是在自然当中向山水学习。但是元代以后，描绘真实不再是作品的追求，画家也不再写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再把画当做对于自然的再现，而是表达一种我的就是思想啊，我的体验啊。比如说陈寅恪先生曾经就解释得很妙啊，他说文人画不在画里考究在艺术上的功力，只在画外你去看这许多文人的感想。所以直到今天，哪怕是非专业的观众啊，哪怕像我们这种，你在博物馆欣赏一幅古画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画作是画家情感和人格的表达，尤其是对于创作动机只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解释，那就是作品是为表达自我而创作的。所以欧洲的很多画作，特别是肖像画啊，你会发现那真的是把人给画活了，就跟照片拍的一样。但是咱们中国大部分画作里面带人都是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小人儿啊，可能所有的男人都长这个样子啊，所有的妇女都长那个样子，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人和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中国画啊，跟看这个西方的画作也是角度不一样的啊，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个鉴定标准的。当然中国画家的形象啊，你也可以说在后来越来越模式化。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讲到啊，被艺术标准认可的画家，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艺术修养啊，以画画为业余爱好的文人那才是可以的。可是更可怕的是呢，我们在画得好和某种啊什么天才的性格特质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固定的联系。比如说最早在庄子这本书里面就出现过出类拔萃但是呢又不守成规的画家形象。比如说唐代啊，被叫做画圣的吴道子，据说呢他只在喝完酒之后才画画。你可能会觉得说喝酒误事儿啊，你都喝酒了你还搞什么创作。哎，中国古代的很多画家书法家都是在喝完酒过什么酒过三巡呐、什么这个感觉到了呀，哎，这个笔墨伺候啊，就画了一幅画，结果这幅画还画得特别好。在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梁楷啊，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梁疯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嗜酒如命啊，当然后面也有很多啊，比如唐伯虎啊，对吧，很多人就既是天才又是疯子，但是呢又是艺术家，就他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谱系，代表着一种典型的中国画家的形象啊。他们的这种疯狂或者说疯魔，对吧，不疯魔不成活嘛，就被逐渐的解读为敢于冲破当时的世俗框架，自由表达自由创作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雅债所限制啊。所以甚至对于像唐伯虎啊、郑板桥这样卖画的文人，你想要正面评价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都必须在业余精神的评价体系里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因此卖画可能就会变成逼不得已啊，是他们不愿屈服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选择啊，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够依然对真实的自我形成一种表达。然而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人重复画梅兰竹菊，有人重复画虾，有人重复画马，有人就喜欢画山水，有人就喜欢画鸟。其实呢他不会说按照市场的需求快速的生产作品，他一定会在某一个固定的主题不断的重复的啊去产生一些更有意思的想法。所以在后来啊，当我们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老师也会说哎，你想画小动物对不对，推荐你一个谁，你可以去借鉴学习参考一下啊。啊，这个小朋友哎，他很喜欢画什么，他很喜欢画这个人物风景，那有哪些人你也可以来学习参考一下。所以不管是画家还是画作，大家都是因为真实才会变得更加可爱，不是吗？而艺术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啊，艺术家也不是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群体。你只有理解了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于艺术啊或艺术品、艺术家是这样定位，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对于中国古画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

0: 名字呢就叫做画家生涯。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是一首粤语歌，来自孙耀威，这首歌叫做跌落个海，也就是跌落到这个海里面。同时呢，歌名前面还有一个 hashtag， 一个井号键，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经常 tag 某个话题的那个井号键，就是你带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在前面都会加一个井号键。那这首歌的歌名全称是叫做井号 DLGH， 然后括号跌落个海， DLGH 也就是这个跌落个海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缩写，这样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孙耀威想要跟年轻网友玩一玩这样的一个带话题的社交平台的互动，还是说希望在歌名里面直接就带上话题的这个井号键，那大家在转发的时候就直接形成一个话题串了。总之可能都是孙耀威的尝试，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怀念往日我不羁轻狂，怀念往日没有捆绑，怀念往日没有不安，这个前浪在回望都下葬，能让这伴侣每天紧随，男士责任压于身躯，穷或爱亦两臂挡车，即使再累死守我的堡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曾经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后来慢慢开始有了束缚，做事情开始绑手绑脚，后浪追前浪，那作为前浪的他似乎还在顽强的抵抗。总有为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跟幕后工作人员的沟通是源于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位工人台风天还在工作，于是他就觉得或许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位工人一样辛苦。总有为觉得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是被丢入大海，大家都是跌落个海，不管会不会游泳都在勇敢的挣扎，奋力的向前游，就像是被生活的洪流向前推着。

你钢盔承受弹雨和毒箭，说句脏话挑你底线，除掉你钢盔，人言像剑藏利尖，利尖也就是舌尖的意思，就算曲解都依然没变，仍没变。钢盔就像是脆弱的你跟广大世界之间的一层防御，一层隔绝的保护。戴上钢盔可以承受枪林弹雨，各种毒箭。那这些枪林弹雨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是工作压力、人际压力、家庭责任、旁人的评价、流言蜚语的攻击等等，也可以是对失败的恐惧、对未来的焦虑，这些都是可以伤害我们的东西。那钢盔可以是什么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勇气、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情绪支持等等，总之是种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正面感受的东西。如果这一层保护罩没有了，我们被伤害是很容易的事情。

人被困在大染缸胶囊，投入革命，着上西装，含泪背后面对风光，粗中放浪，高温里的金刚。这短短的几句当中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比如投入革命跟着上西装这两者给人的感受呢是截然不同的。投入革命像是纵身一跃奋不顾身，着上西装却是一种被规训被束缚的感觉。但是谁说穿着西装的底下就不能够有一颗追求自由奔放的灵魂呢？另外像含泪跟风光这两个词也像是矛盾的，风风光光原本应该是开心的，可是它背后也可能是含着泪的，因为含泪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才迎来了风光。

像跌落个海中的礁鱼，每天插秧铲泥种树，一笔账口中说倔强，每天含泪打仗得到个勋章。跌落海的礁鱼，礁鱼呢是这个《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奇异的生物，像是神话一般的存在，但是却跌落人海，就像是被打入凡间，同样也要像其他人一样拼命的挣扎，努力的往上游。

如若掉了仍没变，你钢盔仍然没变如昨天，你钢盔如若掉了仍没变，我的天，忘掉那心难成仙。最后这一段其实他给整首歌词又多加了一个层次，前面说到蛟羽是神话里的生物，但是在这里却说忘掉天上的那星宿不再成仙，就像是凡间也有凡间的风情。前面说到钢盔是我们的保护罩，但如果没有了钢盔我们会受伤害，可是在这里他却唱说即便如此，即便没有钢盔，即便会受伤，但我还是我，没有了保护罩，脆弱的我还是不被外界所改变。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结尾。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孙耀威《跌落个海》，这是2018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

0: 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0: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

0: 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听一听在1970年代两位创作才女的作品。首先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后来到台湾地区发展的陈秋晓，由徐志摩的诗谱曲而成，这首《偶然》。

听到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曲调，年轻的朋友应该不一定熟悉了，但一定是可以听出这个歌里面时间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在70年代的一位创作才女，洪小乔。洪小乔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当年她在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她会把观众来信现场的谱曲，然后就直接用吉他弹唱出来。那同时呢，她还喜欢戴一顶帽檐压得很低的大帽子，就导致大家更加的想看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低垂的宽边帽》，来感谢观众的关爱。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

0: 啊，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通常我们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里面唱到初恋的作品很多，它都是走比较文艺清新的路线，或者是多年之后蓦然回首的一个回味跟领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在唱初恋的作品当中让人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一首，感觉好像更宽阔，就是古巨基 Shirley。 他唱的就是一位叫做 Shirley 的初恋情人。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一些小事争吵或者冷战，然后不了了之就分了手，多年之后再重逢，他们就把当年的心结说开的那一刹那，歌词里面就说就像是雨水冲开了堤坝。李哲雄的这个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比如说他写到年少那青春喧哗，潮退却剩下泥沙，离散再添了后话，此刻枯枝补开了花。于是终于就领悟到，未忘怀的也许生了花，未完成的也许另有一层含义吧。

0: 听到古巨基这首《生日礼》，它就像是一个从微笑到眼泪再到微笑的过程。我特别喜欢刚才结尾的那一句，有梦不必尽孵化，就是把一个东西孵化成功的这个孵化，就像是张艾嘉那一首60年代，他也唱到，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几个未实现的梦。那么听过了关于初恋情人的回忆，接下来要听到的则是对于一个完美恋人的想象。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他没有唱《十年》这首歌之前，这一首《1874》。这首歌很有意思，就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自己的另一半，于是他就幻想或许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恋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874年就已经出生了，他们生在不同的年代，所以必将错过。这首歌里面手风琴的声音也很好听。
1: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在听

听到梁汉文零时十一分，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梁汉文的好朋友郑秀文。有时候呢，郑秀文被梁汉文捉弄，就开玩笑说他要跟梁汉文断绝朋友关系。其实能够说这样的话，都是因为他们彼此太熟悉，所以呢，越是会这样的说出来，就越不会真的断绝。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梁汉文比郑秀文晚一届，但是其实郑秀文比梁汉文还要小一年，就是因为郑秀文参赛的时候他年纪很小，只有15岁，所以反而是先加入了华星，成为了梁汉文的师姐。我们听到郑秀文在《舍不得你》专辑当中这一首有一点微醺感觉的 Tequila 一杯。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其实流行歌坛本身就是一个更新换代相当频繁的一个行业，能够经历各个时代还依旧保持不错的状态，也不是每个歌手都能够做得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林忆莲，她就是这样的一位，似乎总是在自我规训，总是探索新的可能，而且她的声线、她的肢体动作全部都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时间越久，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她。这个喜欢里面还多了一份敬佩。在2012年，林忆莲发行了专辑《盖亚》，拿下了那一年的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几项大奖。当时我也特别的兴奋，因为这的确是众望所归，这真的是一张可以让人听到赞叹不已的一个超级佳作。我们听到其中这首《爱少了》。

这首《爱笑了》，这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床世磊的一个词曲创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是床世磊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那么当时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的好几年，就已经听说林忆莲要跟床世磊合作，那个时候我就很惊喜，并且呢几乎好像就可以认定这会是一张比较出彩的专辑。那个时候床世磊他还没有唱这个山楂树，知名度比现在要低很多，所以呢其实林忆莲真的是很早就发现了他的才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许在这个时候听不是那么的应景，但是它就跟爱笑了一样，都是属于那种很有爆发力然后层次又很丰富的一个作品，就是斯琴格日乐春天来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园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Thank you.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于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社畜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0: Bling Bling Bling 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的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2分50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它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某一个地方独自打拼，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无论你的生理年龄是多大，愿你心中永远有那个年轻、热情、闯劲儿。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这首歌呢，我觉得无论是从声音还是从他的歌词上，好像都很容易能够找到线索。这是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悲哀是真的，泪是假的，本来没因果，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看到有人劝另一个人失恋的时候说，只是失恋而已，没什么可纠结的，反正放眼望去数十亿年后，我们都会跟宇宙一同归于永恒的纯洁。

每次听《百年孤寂》讲到时间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如果你去吴哥窟啊，你有机会在山顶上看日落，你会发现，因为它年代久远，所以在同一个遗址上面去看日升月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而在吴哥有一个树洞呢，也是很治愈的，它让你觉得在短暂的一生有广阔世界可安慰，而秘密心事有地方可诉说。

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想想最终归于无形，你是不是对今天发生的所有的烦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是否能够得到有些你求而不得的东西，然后你的遗憾跟痛苦啊，好像这些失望的东西都会减少一点，因为还不用太长时间，一百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是对你来讲远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在马尔克四百年孤独当中，他有非常经典的一段，他说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过去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而人类唯有孤独永恒。马尔克斯之所以让百年孤独成为真正的百年经典，我想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某一种痛苦，但是也因为这个痛苦，人类觉得自己存在。最终认清孤独的时候，我们对于此刻所经历的生活更多一点珍惜，反正转瞬即逝了，不如在它出现还存在的时候，你看见它的存在。现在大雨将至未至啊，来跟你分享我喜欢的歌。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模样。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跟人的期待值也有关系，当你保持高期待值的时候，那个失落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大的，或者说失落的时候你要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也远比在你没有期待值的时候来得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佳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刚刚听过两首歌，来自王菲的《百年孤寂》和莫文蔚的《阴天》。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画面。

而在后来当中，我看到过有些朋友在点歌的时候的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路人甲，可能是另一个人做梦都想遇见的人。而也在唱后来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的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仔细听，因为这个版本是电影《那些花开》片尾曲的版本，所以里面还有笑声，有轻笑，这个轻笑也许是电影当中的同期声也说不定。而这个电影在当年成为周迅和朴树的定情之作，也是今天人们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的一段佳话。如果讲那些花儿，他们也算是彼此人生中的那些花儿吧。后来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如果你刚好还遇见了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花朵，那是一件更好的事。很少有人能比朴树更适合诠释这首歌。这首歌过去将近20年了，其实歌里面除了怀念之外呢，多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隔着时间来听它，自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就是无论遇见谁失去谁都不需要感情用事，因为你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跟世界和解的办法的，在此之前和自己和解，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

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歌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要害的关键时刻，总是会用一句抖机灵或者是嘻嘻哈哈的调侃带过去，那气氛马上就被带跑偏掉了。这是大众眼中他最搞笑的地方，有一种反差。但是呢，也因此，一旦他的真情从一点点缝隙中挣扎流露出来，唯一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哭。所以他不愿意用哭的形式，他就用笑的方式来表达。这么一想，你会觉得他还真的停留在15岁的某一个时刻呀。来继续听听仍然让人有青春感的一首歌。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annel V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

0: 平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第一节，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听一听在1970年代两位创作才女的作品。首先这一位是来自香港地区，后来到台湾地区发展的陈秋晓，由徐志摩的诗谱曲而成，这首《偶然》。

听到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曲调，年轻的朋友应该不一定熟悉了，但一定是可以听出这个歌里面时间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在70年代的一位创作才女，洪小乔。洪小乔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当年她在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她会把观众来信现场的谱曲，然后就直接用吉他弹唱出来。那同时呢，她还喜欢戴一顶帽檐压得很低的大帽子，就导致大家更加的想看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她就写了这样的一首《低垂的宽边帽》来感谢观众的关爱。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通常我们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里面唱到初恋的作品很多，那都是走比较文艺清新的路线，或者是多年之后蓦然回首的一个回味跟领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在唱初恋的作品当中让人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一首，感觉好像更宽阔，就是古巨基 Shirley。 他唱的就是一位叫做 Shirley 的初恋情人，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为一些小事争吵或者冷战，然后不了了之就分了手，多年之后再重逢，他们就把当年的心结说开的那一刹那，歌词里面就说就像是雨水冲开了堤坝。李哲雄的这个歌词真的是写得太好，比如说他写到年少那青春喧哗，潮退却剩下泥沙，离散在添了后花，此刻枯枝补开了花，于是终于就领悟到，未忘怀的也许生了花，未完成的也许另有一层含义吧。

听到古巨基这首《生日礼》，它就像是一个从微笑到眼泪再到微笑的过程。我特别喜欢刚才结尾的那一句，有梦不必尽孵化，就是把一个东西孵化成功的这个孵化，就像是张艾嘉那一首60年代，他也唱到，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几个未实现的梦。那么听过了关于初恋情人的回忆，接下来要听到的则是对于一个完美恋人的想象。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他没有唱《十年》这首歌之前，这一首《1874》。这首歌很有意思，就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自己的另一半，于是他就幻想或许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恋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874年就已经出生了，他们生在不同的年代，所以必将错过。这首歌里面手风琴的声音也很好听。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在听两首粤语歌。在80年代，叶倩文有一首经典叫做《零时十分》，歌里面唱的就是我在生日的那一天，从零点的这个零时十分一直失眠到第二天的清晨。而十几年之后，在90年代，梁汉文的专辑当中也默默地出现了一首《零时十一分》，这也是同样关于生日当天对于自我际遇的一个回首跟慨叹。这首歌是后辈的音乐人特别向80年代的前辈致敬的一个作品。

到一年，就是因为郑秀文参赛的时候她年纪很小，只有15岁，所以反而是先加入了华星，成为了梁汉文的师姐。我们听到郑秀文在《舍不得你》专辑当中这一首有一点微醺感觉的 Tequila 一杯。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0: 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其实流行歌坛本身就是一个更新换代相当频繁的一个行业，能够经历各个时代还依旧保持不错的状态，也不是每个歌手都能够做得到。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林忆莲，她就是这样的一位，似乎总是在自我规训，总是探索新的可能，而且她的声线、她的肢体动作全部都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时间越久，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她。这个喜欢里面还多了一份敬佩。在2012年，林忆莲发行了专辑《盖亚》，拿下了那一年的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几项大奖。当时我也特别的兴奋，因为这的确是众望所归，这真的是一张可以让人听到赞叹不已的一个超级佳作。我们听到其中这首《爱》。

听到林忆莲这首《爱笑了》，这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床世磊的一个词曲创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是床世磊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那么当时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的好几年，就已经听说林忆莲要跟床世磊合作，那个时候我就很惊喜，并且呢几乎好像就可以认定这会是一张比较出彩的专辑。那个时候床世磊他还没有创这个山楂树，知名度比现在要低很多，所以呢其实林忆莲真的是很早就发现了他的才华。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许在这个时候听不是那么的

应景，但是他就跟爱笑了一样，都是属于那种很有爆发力，然后层次又很丰富的一个作品，就是《斯琴格日乐》《春天来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

0: 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算不算太高？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邵红率调研组来湘调研，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沈晓明拜会。
4: 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沈晓明授牌，毛伟明、汪红艳致辞。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4: 湘筑高地，商企新篇，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国际范儿十足，全球资源与湖南链接。
5: 湘筑高地，商企新篇，湘商最易是乡情，只有回到家乡才有落叶归根的感受。
4: 湖南电台原创评论专栏畅评办到第十二届湘商大会换的打法。
5: 专栏报道 AI 会潇湘，数字趋未来。今天关注长沙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
4: 丰收节礼迎风景，衡阳县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中稻测产亩产达786.9公斤。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9月20号到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调研组来湘开展人口变化背景下中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专题调研，省委书记沈晓明拜会。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在湘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株洲市、长沙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访多所中小学校、职业院校和师范院校，考察教育布局调整情况，并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听取省直有关单位情况汇报和专家学者代表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邵红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邵红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都明确要求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布局调整的根本出发点，保障好群众基础教育权益，要把人口变化作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优化办学标准，加快实现教育治理迭代升级，要健全多部门协同统筹机制，统筹城乡各学段公办民办教育，联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鼓励基层改革试点探索，坚持充分调研，多方协商，试点先行，动态优化，对地方创新实践给予包容支持。他表示，期待湖南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精神，在教育布局调整、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相关工作，提炼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湖南力量。拜会中，沈晓明对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对湖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南是人口大省，也是教育大省，做好教育工作事关湖南长远发展，也关乎民生福祉。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认真谋划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建设， 希望九三学社中央和调研组专家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加强对湖南教育工作的指导支持，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助力湖南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隋忠诚、王俊寿、国振贵参加有关活动。
4: 23号，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市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乡商代表、院士专家、商会和企业家代表等齐聚堰城，一起叙乡情、化合作、谋发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会，并为2024至2025年度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标志性项目代表授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红艳致辞。开幕会前，沈晓明、毛伟明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见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湖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球乡商已超过400万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10大商帮之一。自省委省政府推动乡商回归以来，广大乡商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广大乡商是湖南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乡商积极参与湖南发展，对乡商回归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湖南将持续为广大企业家在乡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与大家一起把湖南建设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切期望，不辜负各位乡商对湖南的支持厚爱。雁飞千山终归巢，商行四海总思乡。毛伟明在致辞中号召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叙乡商传奇，共启合作新篇。他说，近年来广大乡商怀揣投资兴业的热情，勇于创新的激情，牵线搭桥的乡情，反哺桑梓的深情，回

0: 乡商力量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大乡商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更续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勇担重任，要登高望远，保持定力，在把握大势中坚定信心，敢为人先，向心图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勇当先锋，苦练内功，守法经营，在完善企业治理中行稳致远，毅力坚毅，情系桑梓，在回报社会中彰显担当。全国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打造民营经纪人士之家，一如既往关注乡商成长，服务乡商发展，为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汇聚更强民企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奇、王俊寿、吴桂英、张健出席，五位企业家代表做交流发言。9月23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案》，《湖南省民诉条例》。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等12件地方性规定、条例、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迪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湘筑高地，商企新篇，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国际范十足，全球目光聚焦湖南，全球资源链接湖南，合作发展，共赢未来。记者程锦报道。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开幕会一开场就是一次全球乡商的同频共振。在衡阳主会场大屏幕上，来自美国湖南总商会、广东省湖南商会等50多个线上分会场的乡商们与现场千余名嘉宾挥手呼应，共享盛会。目前全球乡商网络涵盖国内600多个异地湖南商会，境外46家备案湖南商会，工程机械湘军、文化湘军、医疗湘军等纷纷出海，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重要力量。
1: 中非民间商会常务会长卢旺达湖南商会会长龚武介绍，卢旺达湖南商会拥有近100家会员企业，覆盖工程建设、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他创立的中晨建科承建了卢旺达总统府、国际机场等当地重大标杆工程。湖南与非洲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湘企可结合自身优势，在出海与引进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中国总代表、中亚湖南企业家总商会会长刘颖长期扎根中国与中亚经贸一线，一方面致力于把湖南工程机械装备推介到中亚各国，打通设备准入、售后维保以及本地化配套渠道，另一方面引进中亚特色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落地湖南，
2: 发挥我们乡商商会的作用。因为商会主要是一个就是在海外的联络站，也是幸运的背书，为他们做政策的一些调进调嘛，跟各个企业达成的一些合作意向，

0: 他们企业前期到建其实做一下调研，后期我们也会配合机构的政府部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落地。
1: 本次大会还特别设立新湖南新外资境外商协会和跨国公司座谈会。23号下午，在这场座谈会上，旅美湖南同乡会荣誉会长宋湘表示，将推动会员企业及合作伙伴在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率先与湖南开展试点合作。俄罗斯湖南总商会暨同乡会会长赵斌也带来好消息，依托中欧中亚班列通道，将积极推动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衡阳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对俄合作。
2: 湖南湘商联谊总会与浙商总会、楚商联合会、赣商总会还进行省际友好总会战略协作签约，加强资源互通、优势共享。作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诞生于江西的太豪集团目前在衡阳已有项目落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太豪集团董事会主席黄代放期待未来能加速与湖南合作。
0: 湖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发展就是装备制造业，刚好和这个太豪的装备制造，包括我们的军工装备、应急装备，都是很切合。江西跟湖南好像大家觉得是一家亲吧，所以我也经常来的营造环境在大大的改变，这种湖南人的精神发展执行力，对吧，好让我很大。
1: 为吸引更多湘商和全球客商来湘投资兴业，湖南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精心编制了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客商库与项目库，整合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链接全国超6000万家企业数据。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
3: 湖南的营商环境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的圈子里面的这个口碑越来越好。香港铜锣湾集团呢是中国 shopping mall 行业的创始人，现在在商业业态的创新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湖南一个这么有烟火气的省份呢，我觉得我们大有用武之地，它会把全世界一些前沿的品牌，特别是手链、手品引进湖南。
2: 一杯茶，一碗粉，一棵树，参加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脚踩故乡的泥土，品尝熟悉的味道，湘商们心潮澎湃，这是他们心底永远珍藏的思念。在他们看来，漂泊在外，只有回到家乡，才有落叶归根的感受。一同来听听他们的心声。记者程锦报道。
4: 湖南礼都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启涛：
5: 湖南留洋人在外面拼事业，同一种漂泊，那只有回到家乡，我们才有一种落叶归根的这种感受。留洋就是留洋蒸菜，剁椒鱼头，这个是每次我回湖南必吃的。
4: 湖南维楚果汁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如：
6: 我是湖南孝东人，最初我不能忘记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家屋门前那个塘边的那一棵葡萄树。那个树上是甜上带刺的紫色的葡萄，就是因为带着家乡的事业，寻找那个吃葡萄的发源地，就是我们的怀化紫江。那现在我们在紫江就建了一个吃葡萄酒厂。
4: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中国总代表、中亚湖南企业家总商会会长刘颖：
7: 还是湖南留洋，2000年的时候就来到吉尔吉斯商业发展，留洋的烟花在东亚就是最早在那边深圳发源，其实也很想念家乡的美食，长沙的杜豆腐啊，五香板鸭呀，我们留洋的灯菜。
4: 深圳前海百科财税代理集团董事长夏玉辉：
8: 我是益阳安化的夏玉辉，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如今有了自己的企业公司，但是我心一直系的家乡，也一直在为家乡做招商引资。那我们安化最让我牵挂的就是安化的黑茶，每到深圳的时候，在办公室我都会煮安化的黑茶等着所有的客户来喝。
4: 天津市湖南衡阳商会会长陈露云：
9: 我是地地道道的衡阳人，2009年出去在天津26年了，然后就每时每刻都想念家乡。我喜欢吃衡阳的鱼粉，看到家乡现在发展的这么好，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么我也想到未来我会投资于家乡，回归家乡。
1: 来听湖南电台原创评论专栏畅评，办到第12届湘商大会换了打法。
2: 9月23号，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在衡阳开幕。从2007年首届算起，湘商大会走过19年12届，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多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湘商大会从迎老乡的联谊平台，长成了撬动万亿投资的产业引擎。办到第12届，湘商大会的打法也变了。最直观的变化是对接项目的方式不一样了。今年大会推介湖南省应用场景超市，把全省279个场景机会、295个场景能力集中上线，接入湘易办。不光展示信息，还设计了线上匹配、线下撮合、签署意向、招标采购4步流程，每一步都有团队跟进。从湘情牵引换成了平台撮合，这一步跨得不小。东道主待客方式也变了。邀商环节带着产业链清单去对接，大会期间7场平行活动按赛道分，搞机器人的去智能机器人专场，做衡器的去智能衡器计量专场，政企对接精准落到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上，业成人三字以业为先，以前是请你来看看，现在是带着菜单请你选。还有一个变化，面孔更多元了，他力量专场报名火爆到座位加到走廊。湘商联谊总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揭牌，聚焦培育新生代民营经济力量，老中青三代湘商正在同一个舞台站上 C 位。有变也有不变，衡阳又叫燕城，古话说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湘商也一样，飞得再远，家乡是出发的原点，也是回来的方向。湘商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那股劲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那口气，从来没变过。以前主要靠乡情，现在更多靠产业；以前拼的是感情，现在拼的是生态。舞台在变，菜单在变，面孔在变，但燕归的方向没变，双向奔赴的底色没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粤鹭大会暨湖南未来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在长沙举行。近年来，长沙锚定全力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这一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联播推出专栏报道 AI 会潇湘，数字驱未来。今天来关注长沙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记者梁瑞报道。
1: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其中长沙排名第41位，较去年提升3位，彰显了长沙在创新发展中的硬核实力。今年8月新建成投用的长沙北斗安全技术研究院总部基地，利用最新的试验装置和测试平台，研发人员陆续攻克公路隧道信号弱、定位偏移等行业难题，成功应用在长沙南站等项目中。像这样和老百姓日常紧密相连的新型研发机构，长沙目前已布局16家。长沙北斗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李路康：
10: 北斗院的总部基地规划建设有中视平台、孵化平台等等，重点开展的就是时空安全的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的应用研究。那么未来这里也将成为时空安全领域的国家级的科研高地，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科创资源汇聚在这里。
2: 创新要面向全球，成果也要竞逐全球。依托中电科48所的技术积淀，中电科红太阳这段时间正抓紧对非晶硅多分片边缘钝化技术进行迭代升级。最新的数据显示，多分片组件效率达到10瓦以上，可全面适配 XBC、HGT 等新型技术路线。现在企业已经在海外连续中标多个项目，海外营收占比逐年递增。中电科红太阳新能源事业部总监 彭宜昌。
11: 我们公司在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发这一块有目前有十余项在研发，主要是围绕着光伏、半导体、智能制造以及新型显示和储能等领域，均在稳步推进。
1: 截至目前，长沙市研发机构总量达4491家，其中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达153家，增长25%。长沙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各类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
2: 9月23号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衡阳县组织专家组对西渡镇福兴村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基地的中稻进行实地测产验收，并邀请周边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在丰收节的特殊日子里，用实打实的产量数据见证丰收，提振信心。来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发来的报道。
1: 在衡阳县西渡镇福兴村，上千亩中稻连片金黄，稻浪翻滚，饱满的稻穗压弯了腰。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水稻测产验收规程，随机抽取了3块代表性的田块进行实割实测。经过机械收割、丈量面积、称重去杂、测定水分等环节，三块田的实收亩产分别是797.6公斤、778.6公斤和784.5公斤，平均亩产达786.9公斤，较非示范区增产20.9%，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大面积单产提升答卷。这片示范片今年5月10号播种，6月上旬基插，8月中旬齐穗，全程采用真联2U3406、伪2U5287等高产品种，集成运用优选良种、合理密植、绿色防控、统防统治、一喷多促、机收减损等关键技术，田间长势均衡，落色好，结实率高。衡阳西渡镇福兴村种植农户欧阳中云：
12: 我听着呢，开头呢也好，我觉得我的生产是可以，我明年呢也还是有增，因为嘛的，因为达到1800-1900，还是很好产的，高产的，很高兴。能够捞到一部分钱。
2: 测产现场全程观摩的种粮大户看着沉甸甸的稻谷从收割机出粮口倾泻而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算起增收账，谋划明年种什么。衡阳县西渡镇新桥村种粮大户冯金华：
13: 我们农户如果种了能够达到2000斤一亩，1800都有钱挣，对我们来说是，说实话是很好的这个品种。
1: 目前衡阳县中稻收割已经接近尾声，晚稻正处于抽穗灌浆期，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今年衡阳县整建制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建设一个省级、3个市级、4个县级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县乡农业科技人员组建12个指导组，包联下沉，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带动全县粮食生产均衡增产。衡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肖用梅：
14: 最低的也有760多公斤，平均可能要到780多公斤，纯收入不达到450多公斤的。我们一个就是选好品种，再就是合理密植，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再个就是这个机收减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基础措施组合提高这个产量，使农民能够增加收入。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9月23号介绍，当前我国有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五期间，民政部将围绕农村养老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目标，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以需求为导向，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36个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
1: 据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
0: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系列榜单，榜单背后是中国民营企业加速向新、提质向优的清晰信号。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1: 公安部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守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啊。我算算，这个礼拜是上午休三，然后上三休七，然后上三休一，哎，每天就在这掰着手指头算呐、总算是要在今天下了班以后正式迎来中秋假期了，
1: 太好
0: 了。哎呀，虽然就是这个提醒虽然可能有点多余，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就是今天早上起了床以后记得把那个明天早上工作日的闹钟给关掉，毕竟谁也不想大放假大过节的，然后依然还是在工作时间点醒来，哎，那个感觉特别不好。
2: 这不巧了吗？

0: 最近我打开抖音，突然有点看不懂了。一夜之间，这个流行风向变成这样了吗？十个视频里有八个博主网红都在狗熊哆嗦毛，模仿一段多年前的山东谷子秧歌基础动律教材。画面里示范的男老师动作魔性，节拍更魔性，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说这一套直接火出了圈，跟风模仿的，哇，排队都排不过来。
1: 那网速慢一点的朋友啊，可能要问了，这狗熊哆嗦毛是啥玩意儿啊？
0: 嗯，
1: 其实呢，这个是山东谷子秧歌里的一个经典基础动律。山东谷子秧歌，山东省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山东的三大秧歌之首。核心特点呢，就是刚健雄浑，以跑为核心，阵势磅礴，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非常接地气儿。
0: 那这个狗熊哆嗦毛这个动作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全身发力抖，粗犷又上头。发力逻辑是腰腹先带动大臂，然后再顺着力量传导到全身，配合谷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秧歌那个十字步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腿跟那要缠在一起一样的那个十字步，全程保持沉稳抻韧的状态。哎，越抖吧越有劲儿，就像狗熊啊浑身抖擞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1: 啊，不要瞅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对发力控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很多专业舞者都调侃，这个动作啊要做到收放自如，把民间舞的那股劲儿吃透，难度可不小。
0: 还有个事儿，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教学录像里面示范表演这段舞蹈的这位男老师，他来头可不一般呢。他是明文君老师，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中国歌剧研究会会长，北京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他曾在国家教委主办的教师节晚会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歌舞晚会春天的邀请，首都人民欢庆香港回归大型文体表演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澳门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型文艺表演濠江欢歌等等文艺晚会里担任过策划、舞蹈总监、编导、总导演、艺术总监等等等等。这没口条，他这都说不出来，说不说完，他这些
1: 是
0: 基本功扎实，在业界享有盛誉。我估计啊，这个明老师自己也没想到会用这样魔性的方式和舞蹈火爆全网，专业沉淀几十年，一招哆嗦天下知。
1: 好，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没有那几十年的功底，那也哆嗦不出来这个味儿。
1: 所以最近啊，多老师这狗熊哆嗦毛这视频，各位刷着没有啊？有什么感想？
0: 刷完以后，你有跃跃欲试的啊？
1: 弄动框，弄动框，
0: 弄动框。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9: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就在刚刚，我又看到了狗熊哆嗦毛的新版本啊，有这个真狗熊，那个形象，被 AI 这个

0: 识别到了那个动作里头。
1: 这哆嗦毛的真的是狗熊了。
0: 然后还有一个，那就是属于你最熟悉的范围里了，你老朋友嘛。
1: 怎么讲？
0: 那个偷袈裟那个不是你老朋友吗？
1: 这怎么就老朋友出现在一本书里就老朋友了？
0: 其实反正跟我们肯定没有跟你熟不。
1: 我揍过他。
0: 就是有一个西游记里的他那个偷袈裟，那是偷袈裟那个黑熊、
1: 啊、对，黑
0: 熊
1: 偷袈裟那个
0: 黑熊精，然后也在那狗熊哆嗦嘛，我觉得也挺没有违和感的。就想问问大家，你这两天看没看过啊？你看老何同学的网速就很快，他已经找到了这个狗熊版狗熊哆嗦毛的动作。有的是真不能理解为啥怎么火起来的呢啊，然后谁源头是哪儿呢？我们今天就好好说一说啊。他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他其实背后啊还有很多事儿呢。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前面说到了这个明文君老师啊，示范在这视频里头示范这个狗熊多子毛这个动作啊，来头可不小。跟这个动作一起火出圈的还有著名舞蹈家赵铁春表演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基础动作，就是那个丝滑利落的闪身步，也成为网友争相模仿的对象啊。到下班点了，就比如说今天啊，明天放假了，今天到下班点了，我一个闪身步闪出办公室，
1: 哎呦我天，
0: 同事甩锅，我一个闪身步完美的躲避啊。除了闪身步之外呢，还有那个勾步、颠三步、钟摆步、跑场步和那个最有意思的浪子踢球，
1: 哎，
0: 这些动作呢都是花鼓灯里的。花鼓灯呢是安徽省蚌埠市凤台县颍上县的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1: 厉害了。
0: 当时是为了纪念大禹，人们盖起了这个禹王庙，
1: 嗯，
0: 每年农历3月28的时候赶庙会，打起锣鼓，跳起舞蹈，于是有了这个花鼓灯。
1: 一个山东谷子秧歌，一个安徽花鼓灯，这都是国家级非遗，都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啊。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啊，这样的民间艺术更多的保存在了老年人的记忆里，年轻朋友们倒也不是说不喜欢呢，压根没见过啊。结果因为明文君老师还有赵铁春老师多年前录制的教学视频啊，被网友翻了出来，意外发现了民间艺术的瑰宝啊，怎么不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因为官方推广才火的啊，也不是说什么山东文旅啊、安徽文旅啊，他们就是怎么一个发的这个东西火的，也不是因为哪个明星啊、流量啊带头，他就是一段很久之前的老教材，那画面都很糊，一个魔性的节拍，一个发力动作，突然就击中了网友们的神经。哎，你说它简单吧，要做起来还真不简单。那种什么腰腹带动大臂，然后全身传导的那个劲儿，没练过的人还真拿不下来啊。你说它过时吧，可是它偏偏就是在短视频时代火了。
1: 所以啊，不要小看这些传统技艺，他们能在民间流传那么久，说明他们本身就很有生命力，只是以前啊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那现在机会来了，一个狗熊多头毛，一个闪身步啊，就把山东谷子秧歌还有安徽花灯啊花鼓灯就送上热门了啊。大家在笑过乐过以后呢啊，会有人去搜一搜啊，到底什么是谷子秧歌，什么是花鼓灯啊。会有人知道山东啊也不只有煎饼卷大葱啊，安徽也不只有板面，呵呵，虽然正宗板面在石家庄嘛啊，他们同时呢也可以拥有这么有劲儿同时又有趣的民间瑰宝啊，这就够了。这个啊，大概就是民间艺术的魅力啊，它静静的在那儿，总会在某个时刻，然后用某种方式啊，让自己活过来。
0: 还有一个事儿，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呢？老说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美丽的、璀璨的民间瑰宝，那你就去知道知道去啊！打开那个你那个微信搜索栏，搜一搜新刘海砍樵，让你好好知道知道咱们湖南、咱们长沙。啊，民间的艺术瑰宝，
1: 哎，
0: 刘海砍樵重新焕发新生，这不马上嘛，过节了嘛，哎，有这个外地的朋友上长沙来玩找你的，啊，或者是这个家里的老人跟你一起团聚啊，长辈的，啊，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新刘海砍樵。

0: 肯定能让从老到小的年轻的都会觉得哇好看。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鸽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明显增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九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说，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五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本次消费月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新一轮调价窗口，预计每吨上调约580元，折合每升涨超5毛。95号汽油大概率全面迈入9元时代。放假之前啊，记得加满油啊。
0: 最近大量求职群体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使用高德地图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经历。原本作为出行导航工具的地图产品，意外衍生出了求职避坑的新方法。有求职网友表示，如果有人面试被骗过啊，会在高德地图里评论，然后后面的人就可以直接避雷。有网友说，用高德看工作靠不靠谱很实用。还有网友称，一般好评不一定准确，但差评都比较真实。
1: 最近有网友发现，微信更新到 8.0.78 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私密发表入口，发表内容将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发布后呢，也可以调整为公开状态。而之前发布私密朋友圈需要在发布页手动选择权限，新入口呢，简化了操作流程。据实测，这个功能啊，正处于安卓 iOS 端的灰度测试阶段，部分用户还没有收到更新推送，看不到这个入口，后续呢将会分批上线。
2: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早上打卡的那句啊，发起的那句话，我都说的是上完今天就喜迎假期。马上放假了哈，要这个家里人一起

0: 要四加四加五的黄金膳食配比给配好了，一碗杂粮饭就能够摄入四种大米打底，四类粗粮加持和五色豆薯点缀，哎，直接你说告别单一白米饭的那个营养匮乏，包括就是如果家里这个老人血糖比较高的，你吃点那个粗粮也可以帮助他长期消化，减小他血糖的波动。再一个，这直接买的外头的那个粗粮是不是得按照不同的品种你得提前泡啊，啊，泡完之后煮的时候可能还得多放水啊，哎，远古的这个多谷米不存在这种情况，所有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了，不用提前泡几个小时了，直接跟白米一起下锅一起煮，省去了分开炖煮的麻烦，非常方便。还有远古碱地米乳也很合适，早上用来搭配早餐呢，啊，然后或者是下午做个米乳拿铁呀，我觉得这个就是送给年轻的朋友，也比如说你上你闺蜜家，啊，这个也是中秋过节了，你们约着一起啊，见个面啥的，你就拎两箱这个，我觉得也挺好，
1: 哎，
0: 啊，而且呢，他就是说乳糖不耐喝牛奶拉肚子的，喝这个没事儿，如果说是尿酸比较高，喝不了豆浆、豆奶那种豆制品的，哎，你喝这个也完全没有问题。中式的米油养生理念，反正呢，大家可以直接上各个购物 APP 搜索"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这个多谷米和碱地米乳，我觉得都非常健康，又适合年节啥的用来送礼。这个狗熊哆嗦嘛，还有闪身步啊，大家这两天应该短视频平台上没少刷吧啊。白猫映雪说，确实是这样的，先不说狗熊哆嗦毛这个动作好不好看，像我这种完全没有跳舞细胞的人真的学不来。咸鱼辣酱说，哦，原来教学视频里面的示范老师这么牛，开了眼了。
2: 你以为呢？
1: 不然呢？
2: 哦，
0: 纤维说，我仔为了学这个拖鞋已经磨坏了，我跟他爸笑得不行。孩子还是怎么说，还是这个叫什么呢，筋骨还是清奇啊。小歪说，别笑，闪身步真的有用，昨天早高峰地铁都让我给挤进去了。嗯，不，那跟闪身步没关系，是您本人就非常的厉害。
3: 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甜甜老师、开心丫丫、木木老何同学、沐浴阳光琴、奇迹宝贝说，早上好呀，节前努力奋斗的最后一天也要加油。
0: 是不是有人今天就放假了，群里打卡今天打卡的人怎么就变少了呢？
3: 二群弯二三四敏敏、折翅的飞人、鹿说，放假前的早晨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但是该说不说今天的空气格外的潮，
1: 哎，
0: 我那个玻璃上就老是有起那个水珠，刮好多遍，一路刮过来的，刮到上桥才好一点。
3: 还有拂晓的稻草人、泡泡玛奇朵、雨花石五加七说了，周四逐渐放肆，然后一个笑脸，哎，周一的时候他就周四周五说，哎，他就是这样的。
0: 可能叫佳琪的都沾点这个。
1: 没有啊，我这表现没有他这么明显。他这就跟以前养那个 QQ 宠物似的。
0: 我觉得你俩差不多了，你俩不相伯仲。漫步人生说，最后几个小时的挣扎就放飞自我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呀，马上小长假，开心开心。周无帅说，明天可以睡懒觉了，你千万记得哈，把你那闹钟关了啊。谭哥说，送仔去机场，哎呦，这是又要上哪玩啊，还是怎么的呀？
3: 景文说，激动激动，要放假了。城市猎人说，早安，二佑哥也来了，王一一也来了，一坨也来了。爱睡懒觉的猫说，明天睡懒觉，那可不是正中你下怀吗？

远古弥乳，元元是袁隆平院士的袁，姓袁的那个袁啊，不是遥远的远，不是远遥远的古代，不是那个远古。别搜错了啊，一听好像是那个白垩纪

0: 样。那还能喝吗？
1: 成化石了，
0: 化石了。
1: 四群里，台中金说了，这么早接龙有奖吗？奖励你一个早睡早起的好身体。可口可乐 ，However， 小张、蔡球、刘健、梁少峰、估计白啊，估计白说终于要放假了，这周好漫长啊。不是因为这两个五天班中间只有一天假，所以呢就没咋休息好，可能会显得比较漫长。方为拖鞋男、牧尘、阿龙、九段熊、樱花盛开、团团爸、mermaid、潇潇、沐雨、多点、小央、杜说他这三天中秋节就一天假，但你有两天能领到一天三倍工资，一天两倍工资，是吧？龙波、小俺、幸福人生、空心菜、你的背包、微微的礼、彭大白、小丁丁和小妞妞、九九，感谢大家的打卡。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闪身步，浪子踢球，狗熊哆嗦毛。昨天看到，长沙小骄傲张艺兴都发了一个学闪身步的啊，然后微信平台上清泉妮口说了，我也正觉得纳闷呢，怎么突然一下抖音里全是闪身步，什么浪子踢球？不过看了那么多视频，还是觉得教学视频里的老师核心更稳，身子更灵活，很多模仿啊都没那个味儿。王依依在群里说，闪身步和狗熊哆嗦都适用于打篮球。会打篮球和不会打篮球的，听完你这话都愣了，
1: 都是技巧啊。
0: 快乐小圆说，其实这个动作还挺难的，一般人真做不了，我在家试过两下差点摔了，做完想明白很多事儿，比如不擅长的没有必要硬上。Vicky 说，舞蹈生嘴好严啊，都没有说过舞蹈课这么好玩啊。那可不，

0: 就只看到这些好玩的部分，他们上那些枯燥的基本功的课的时候，你是真没看到，那是真苦啊。他们在那儿拼命的控制体重啊，各方面管理身材的时候，你是真没看到，那真太苦了，压腿呀、啊、下腰啊，练柔韧的时候，哇，真很辛苦。
1: 既然今天咱都说到了啊，网上那个大家看起来呵呵一乐的一些动作啊，原来是来自于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狗熊哆嗦毛是来自于山东谷子秧歌啊，闪身步啊，浪子踢球啊，来自安徽的花鼓灯，那我们湖南也不能输啊、
2: 哦、
1: 是吧，来出个题，
3: 这是真的吗？
1: 刚说了啊，山东有那个谷子秧歌，安徽有那个叫啥来着，
2: 花
1: 鼓灯，
2: 花鼓灯，对
1: 啊，那东北有秧歌，陕北有腰鼓舞，
2: 嗯，
1: 是吧？那么请问，在我们湖南，土家族摆手舞，不是那个白色的白，是摇摆的摆，摆手舞和湘西苗鼓舞是我们本地的传统舞蹈，这是真的吗？
2: 啊，咱们湖南倒是确实有土家族，有湘西，有苗族、瑶族，对吧？
1: 嗯嗯。
4: 这舞确实我没听过，
1: 白
2: 你别说，你别说，那什么就是
1: 白手舞，一听好像是不要不要不要，
2: 这不是你，那是过年给红包。
1: 干嘛？不喊你白手。
2: 地方曲种啊，舞种啊，品类太丰富了。
1: 嗯，
2: 连我是一东北人，我们东北本地的那各种曲种舞种，我也未必都认识，
1: 嗯，
2: 也未必都听过。
1: 嗯，
2: 这个我选 A 吧，我觉得确实我得承认啊，你没听过，
1: 嗯，
2: 只能赌一手猜一手了啊。
1: 行，大家重复一遍啊，在我们湖南，土家族摆手舞和湘西苗鼓舞都是我们本地的传统舞蹈，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答题。我在这儿呢也给各位自媒体的博主们出一个主意，既然现在就是说传统本地舞蹈啊，经过了咱们的一些再创作再加工之后会重新焕发生命，那我们不如就把我们湖南的很多舞蹈哎也进行一下改造，你比如说这个白手舞，我就不要
2: ，
1: 你把它改一下，哎，你比如说就刚刚佳琪说的那个场景，哎，过年的时候长辈给我们塞红包，加入一些白手舞的动作，不要，
2: 我们干，
1: 不喊你，
2: 俩打，
1: 哎呀，个性子的，
5: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确实也是啊，你说小的时候还那个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那个收到那个压岁钱红包，收到一些礼物啊，但是慢慢长大了，自己呢成为父母啦啊，然后呢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时候啊，没什么人给咱送礼物了，是吧？就是只能说自己缺啥自己买啥，那我觉得还是也有时候应该还是要送一送的啊，送一送觉得日子有盼头，过得有意思，给自己送一份礼物，哎，或者暗示一下你的另一半给你送这个礼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性价比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赫莲娜黑绷带，它这个面霜就已经很牛了啊，它有更多精细成分，做成眼霜之后，那就更加下不得地了。首先，独一无二的绷带质地。它不是浮在表面的油润，而是像一层柔软的绷带一样把眼周包裹起来，把眼部更加薄和脆弱的皮肤能够得到更好的深层的养护。涂上去的那一刻就会觉得，哇，原本松垮疲惫的眼周皮肤被温柔的力道向上提拉，因为眼睛一旦就是眼角或者眼部皮肤松弛往下垂，就整个人老态就出来了，往上提

离的时候，哎，觉得哎眼睛很有神，哎，一下子就觉得人显得年轻了。但是有人说，我知道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好，平常路过这个商场啊，看到他那个大专柜的时候，那灯一打，不灵不灵金灿灿的那个 logo 在他那个黑色的瓶身上闪着光，我都不敢靠近，太贵了。是贵，平常你买的话是两千多一个1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现在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双节同庆给大家优惠福利价799，1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买一个送一个，直接到手两个。而且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牛的地方在哪儿？它把7天可见眼部绷带式紧提这句话写在了它的海报上，就是如果它没有这个效果，它这么干是违反广告法的，但是它写在了它的海报上，它是有底气的，它经过实验是有效果的。所以啊，平常这2000多一罐，两罐是4000多，你舍不得买的，这下可以下手了，799直接买到专柜要4000才能到手的2罐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啊，回复关键词眼霜，别回复黑绷带啊，回复黑绷带出来的是面霜，回复关键词眼霜出来的才是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啊。回复完了之后呢，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第一是找他领一个券，如果你不领券的价格就会贵啊，得要个1029两个，但是你找他领了个券，他给你发个200多块钱的券，就只需要799就能拿下这两个眼霜。关键是你添加了福利官之后呢，他还额外再送你一个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的小样。你中秋回老家呀，国庆出去旅游啊，哎，你都能带上这个小的就够用了。等于说你花799，到手的是两个，一共3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正装，还有一个5毫升的小样，一共35毫升，只要799。但你到官网去，799，你一个正装你都买不到啊！抓紧时间，你现在下单的话，估计就是放完这3天假之后，那3天上班的时候，差不多应该能收到啊。如果是这个库存还有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啊，眼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一个是领这个代金券能从1000多便宜到只要799，二一个呢就是领这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小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就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